0: 六日三天是周末时段，占比超过四成，加上台风的风雨影响，持续好几天，不是登陆当天产生影响的，只要影响的窗口期和周末重叠，就会给人感觉这种台风专挑周末来，有这样的直观感受。最后呢，就是心理学的记忆的偏差放大了这种感受。周末是大家休闲出行居家放松的专属时段，台风打乱假期安排，迫使改变一些计划，相关人员呢要在岗值守，这种负面的体验就更深刻，记忆更持久。比方说你本来准备明天干嘛干嘛的，结果听说台风的影响，大风大雨，那明天的这个计划就要去取消了。但是这种记忆呢又会更加的深刻，更加持久，所以才会有这种心理学的这种记忆的偏差，感觉是台风偏爱周末，有这样一种错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我们来听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今年五月份，北京法源寺
2: 地下七种管线重新排布，雨污分流，一户一表，头顶架空线全部入地，天际线豁然开朗，屋面光伏瓦爬上传统屋顶，为公共照明提供绿色电力。就连停车这个老难题也有了新解法，利用考古坑改成立体车库，32个车位塞进原本逼仄的角落。2019年，紧邻法源寺的菜市口西片启动北京首个申请式退租试点，居民自愿选择留下或搬离。2023年，法源寺街区为了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和街巷风貌，也跟进启动。其中，烂漫胡同约320户居民选择搬走，但郑恩清哪儿也没去。他最熟悉的是街角的葡萄藤，喊一声就来的老邻居。
3: 觉得在这生活的还挺有乐趣的，一是老街坊关系都处得不错，再有就是说在这住的习惯了。
2: 腾退后的空间逐步引入契合街区气质的新业态，非遗工作室、老北京民俗文创店、咖啡馆，街区进入了商居合作 1.0 阶段。起初商户进进出出，施工噪音让郑恩清吃不消。他跟
4: 流汗多，水分容易缺失，对体质是个考验，胃口差，不想吃，吃不下，营养跟不上，形成恶性循环。
5: 是的，那胃口呢可不能光依赖于重口味刺激味蕾，或者呢是冰啤酒夜宵撸串，辛辣生冷的吃多了，往往呢适得其反，加重肠胃负担，造成湿气堆积。要想打开胃口还能够收获健康营养，三伏天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香醇浓郁的玉米香味加上山药的甜，葛根的香，这一碗清清爽爽，开胃好喝，又能够滋养脾胃的杂粮玉米糊，今天的活动价格99块钱五大包，给您的三福送去清凉。4007101909，4007101909。
4: 是啊，光是想一想都觉得这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都觉得喝到的一定是满满的幸福感。99块钱五大包带回家，每包里面有400克，喝20天，买2组，而且还会再送一包，198块钱11袋带回家，一天一杯，只划算到1块钱。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只有玉米、山药、葛根。
5: 对，
4: 这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的添加的，纯纯的健康饮品。

0: 呼吁尽快出台相关规范，避免 AI 艺人以虚拟身份绕过真人代言产品或者是发布广告的法律约束，同时提醒公众增强鉴别意识，注意查看视频画面是否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避免被虚假广告误导。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代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

了汇率干预最新情况。今年二季度，日本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是没有能够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昨天晚上打响，中国男足 U17 在点球大战当中3-1击败了南美劲旅河床 U17 晋级决赛。此役过后，国青小将已经接连战胜4支欧美强队，展现了中国青年足球的亮眼实力，决赛再度迎战阿森纳 U17。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

0: 疯人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啊！我们此刻看到抖音网友枫叶落秋说，一个人能养几个子女，几个子女养不了一个老人。一诺千金说，昨天没处理好，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正疯人线一追到底。一诺千金说，一追到底这事儿不好处理，这个事情的确我觉得处理过程当中是有难度的啊。好，林女士在吗？
1: 哦，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正疯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昨天我们对话之后啊，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
1: 今天领导人全部在为这件事情在来调解了。
0: 嗯，是哪些部门对于这个事情进行了调解？
1: 村支部跟那个派出所。
0: 村支部和派出所是吧？
1: 对。
0: 是今天调解吗？还是昨天？
1: 昨天下午。
0: 啊，昨天下午是吧？
1: 嗯，对。
0: 调解的结果是什么？
1: 现在还没有结果呢。现在人都到、嗯、已经到这个村支部了，刚到。
0: 你不是说昨天调解的吗？
1: 昨天调解，他跟我讲这个方案。
0: 嗯，
1: 讲
0: 是具体是什么方案，能告诉我吗？
1: 意思来，今天他那个大儿子已经说答应今天给钱了。
0: 啊，嗯。
1: 啊，然后把钱拿来，因为我们都跟那个上面领导都讲过了嘛。
0: 嗯。
1: 拿来以后，然后我们把老人交给他就行了，就一点矛盾都没有了。
0: 嗯，
1: 知道吧？
0: 也就是说，
1: 我们是拿我们该拿的钱，我们以后也不拿他的钱。我们已经两个多月了，对吧？嗯、
0: 林女士，我听了您的刚刚的表达，也就是说在我们昨天节目关注之后啊，各方这个事情都引起了重视，村支部和派出所这个事情他们也进行了沟通和协商，和他的子女也进行了沟通。那么现在大儿子是要把老人准备从你的养老院接走，是不是？

0: 帮他，肯定要找个地方啊。
1: 嗯，好，那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还挺困难的，但是这个困难的工作我们还要往前推进。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我觉得他现在有五个儿子，我们希望这个可能儿子有儿子的心结吧，对吧？可能对于老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认知，但是不能够不赡养老人，这是儿子们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到我们村里面、镇里面、民政，如果说这个问题后续还是很严重，处理不了，那我觉得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什么兜底的举措，好不好？
2: 然后什么，你如何来具备条件，对照相应的评估的相关的条例，如何什么来给他什么来补短板，这个东西你要做到。
1: 对，
2: 第二个方面就是你民政部门如何利用好自身的公立的养老机构，你能够什么，能够做好兜底。第三，
1: 是不是胡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
3: 我能听到啊，能听到。
1: 刚刚我的表达有没有听到？
3: 我能听到，你刚刚说的是的，就这两个原因。
1: 准确的是吗？
3: 准确。
1: 好，稍后帮你来了解一下情况。好，我们先连线到这儿。此刻呢，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骆宇杰正在盐城，马上视频连线前方记者，具体了解情况。宇杰你好。
4: 嗯，王姐你好，我现在就在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的它这个办公室。然后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窗外的这个网球训练场地是有一些青少年在进行网球训练的。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网球中心的刘森主任啊，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网球中心的一个开放的时间，以及刚刚胡先生他所反映的为什么这个时间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通告的变化。
5: 刘先生你好，我是网球中心的刘森，我从三个方面。
3: 两点，是一样，这是第一点，就是青少年网球中心这个叫游泳馆，它是也是跟你们的性质一样，也是参加，就是它的
5: 不一样。首先不一样，
3: 七点半是不开放的。
1: 好，我们让刘主任说一下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
5: 为什么游泳馆是全自筹自资的事业单位，它隶属于在大楼上全民健身，它是整个大楼叫全民健身中心，我是单独的省级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
1: 刘主任，我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啊，就是我们区别于全民健身中心，叫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它的主旨还是为省级青少年网球球员服务的，是吗？
5: 省级青少年训练以青少年训练为主的单位，
1: 所以说这个还是有所区隔的，胡先生啊。
5: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们省级青少年网球培训中心盐城方面的刘主任，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充分做好解释，好不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让不让你们双方有更多的探讨了。但是我想，可能盐城市民这个也是网球的热爱者胡先生还是有话要说。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你们可以在场外继续交流，表达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好不好？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今天还是请这个邱老师来帮我们这个分析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双方都没有错，听上去
2: 对吧？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是吧？
1: 对，你说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的核心，那我觉得它就应该就是为青少年服务的，它是选拔培养后备人才，它相当于是一个训练的基地，对吧？
2: 对。
1: 但是作为这个胡先生来讲，这个运动爱好者来讲，他说我以前可以，你现在让我不可以了，那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或者说他觉得不合理。
2: 对。
1: 这里面就是我们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场馆，这个场馆可能跟全民健身中心还是有区别的，对吧？
2: 对。
1: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既能够为青少年网球选拔培训做好这样的一个基地的工作，又能够发挥他的剩余时间可以给大家开放，有一个很好的开放，这是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2: 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我们如何充分利用好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这个资源的互通有无。
1: 但是
2: 关键点在这个点上，
1: 但现在有矛盾了，
2: 矛盾在这儿，他们莫衷一是。那我个人认为，首先它不是一个，的确它不是一个群众体育的一个训练中心，它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网球训练中心。但是刚刚我记得这个刘主任他讲到了，他和游泳馆不一样，游泳馆是自筹自资，你听清楚了，
1: 对，自筹自资。
2: 所以他正因为自筹自资，他必须要满足正常的吧，满负荷运行，
1: 对，
2: 他才能够什么，能够维持他正常运转。
1: 首先是我要运转。
2: 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网球训练中心就不是自筹自资，他肯定是什么，是有财政投入的。
1: 对，所以他查了。

0: 既然你有财政投入，你在发挥好专业训练的同时，你就应该做好群众体育运动的一个普惠活动，以此来整合资源，来提高场地的利用率。
1: 对，
0: 因为整个的竞技体育只有健身有空间，训练有场地，选拔才有基础。
1: 对，
0: 就我们竞技体育选拔一定是从群众体育中来的。我们要改变这样一种思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作为这样的场馆来讲，在面向专业训练的同时，如何做好面向群众的普惠，这第一个点。所以他所设定的时间恰恰是市民上班的时间，那这个时间点你是个形式的开放，实质的不开放，走的是形式主义。这很简单吗？即便你说你延到六点，我五点半下班，我其实是开放你那儿，我都六点钟了。
1: 我不能，
0: 你这个延迟半个小时有意义吗？
1: 我不能，
0: 没有意义啊！
1: 我不能翘班去，
0: 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违背了市场契约精神。就你原来我是买卡的，我买卡就意味着我买的是你一定是下班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卡。这我现在这个市民他不会错，以前是开的。那么现在至于为什么不开，可能是没有加班了。为什么没有加班？因为没有加班费了。这种可能性它都是有的。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干什么？他还违背了契约精神，因为我购买了你的这个年卡，意味着你的这个服务的时间、服务的质量必须什么？必须按照我购买卡是那个来进行的，你违背了契约精神。
1: 对，而且可能我买卡的时间段晚间它是开的，
0: 对呀、啊。
1: 但是现在
0: 买了
1: 你告诉我说，由于赛事的一些要求、运动员的训练的要求，
0: 各种借口嘛，
1: 时间就有所调整。但这里面，我如果说站在这个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的角度来讲啊，会不会他们也是需要晚上来给孩子们做培训？然后大家其实我尤其是夏季晚间锻炼，我觉得可能是黄金时间。那这个时候大家就都有需求，青少年训练有需求，我们下班了打打网球也有需求，这个只能保其一啊，怎么办呢？
0: 一定是体现了我们场馆管理者的智慧。我认为做到三分：分时、分区、分流。
1: 分时分区分流啊。
0: 分时，比如说在高峰时段，我如何平时如何分时？比如说。到了晚上我更兼顾那些上班族，那么白天可能更兼顾青少年训练。如果比如说到了比赛期间要前期要训练的时候，干嘛？我在分时同时我还分区，这一块面向专业队，那一块面向普通群众，通过这个分时分区来做到分流。其实我认为这个方面一定什么，一定是有智慧的，并不是我们讲的两者之间针尖对麦芒，不是这样一种关系。
1: 就并不是说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就看你想不想做，
0: 对，
1: 愿不愿意动动脑筋，
0: 对，
1: 愿不愿意去满足我们大众。

妙葛根玉米糊，走进您的健康生活。更便捷的方式，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

0: 保您电话不要挂断，稍等一下。已经帮您反馈给售后了，到时候会安排售后专员再给您跟进做火电处理，可以吗？
1: 行，好，谢谢您。
2: 好，这段对话，是昨天下午啊，我们也能够听得很清楚。一边是下单之前，客服白纸黑字的答复，一边是开奖之后完全不一样的执行结果。那么，途虎的方面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场外请工作人员尝试联系一下途虎养车全国客服热线，
3: 一秒下
2: 零
3: 单呢？
2: 分零一秒，对，
3: 对，
2: 结果就没有中奖，是吧？
3: 对，实际
2: 但是你们的中奖人都是整8点是吧？中
3: 对，
2: 奖
3: 这
2: 名
3: 个
2: 单，
3: 是8点整，对，
2: 对，
3: 就是0分0秒。
2: 就8点0分0秒，就8点整，哎，对吧？
3: 对对对，
2: 好，那也就一
3: 然
2: 秒之
3: 后，
2: 差。
3: 对，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他的公布的名单核实了一下，这个客户呢，他是第22名下单的客户，然后不在我们这个前20名的名单范围之内。
2: 这位客服工作员，今天我们沟通的是对于你们这样的一个整点抽奖的一个规则问题，因为程先生说了，说前期在抽奖之前跟你们客服沟通过，你们客服说是8点01秒才可以，结果中奖的都是8点01秒之前的8点整的，就为什么这个客服讲的规则跟实际最后中奖的规则不一样？
3: 这个确实是我们机器客服应该是设置回答的有误，然后这个我们也是跟客户表达歉意，我们也会给客户呢赠送一张我们途虎的一个消费的e 卡，也希望客户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2: 好，把程先生电话接进来。程先生在线吗？把南通市民程先生电话接进直播室。程先生在线吗？
4: 再见。
2: 好，刚刚我跟客服的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4: 听到。
2: 我想问一下，就当时你跟那个客服聊天，他是机器人客服吗？是 AI 吗？
4: 我没法确认，因为他所有的那个下面，如果按照你们这个规则，刨除符合规则的20名，那我是第二名啊。
3: 是第二十哦，你说按照那个机器人回复的时间，对吧？
4: 对呀，那。
2: 他如果是按照8点01秒，他就推断自己应该是第二位。好，刚刚我们的对话您都听了吧？看到了吧？
5: 都听到了。
2: 好，您看啊，就是这位消费者在下单之前专门确认规则，留存了聊天记录。结果呢，开奖的时候平台是另外一套执行的规则。那么电商平台的客服，当然这里面我们就消费者程先生所言，他判断这个是个 AI 客服，可能是个机器人客服。但是我们也在讨论，机器人客服它也代表着平台给消费者的一个活动的答复，它毕竟后方是平台。那么您看，像这种又是机器人答复，但是操作的规则又没有按照客服所说的来执行，那么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客服不管他是人工的还是AI 客服，他这个聊天的承诺对于平台到底有没有约束力呢？
5: 好的，主持人，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店铺或者平台的活动规则，它都属于格式条款，在活动规则本身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店铺或者平台客服做出的解释，它是能够代表客户或者平台的。这里面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 AI 客服和自然人客服，它会不会有什么区别？
2: 对。
5: 实际上，对于对外来说，从法律上，它都是要对店铺产生约束力。对内他们可能从处罚机制上对员工可能自然人客服就直接是责任人，对于机器人客服可能是客服的规则设置者，也仍然是会具体到人。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电商平台当中的店铺客服可能是一般消费者能够接触到销售商家最直接、最方便，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一个渠道。它会让消费者产生这种信赖，合理的信赖进行消费，所以这样的平台的客服，它是明显要代表公司、代表这个平台的啊。就本案当中来说，这个平台客服不管是机器人还
2: 是
5: 自
2: 然
5: 人，是应该能够代表途虎，因为途虎对他的这个言论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2: 好，所以说平台还是要负责任的。但是我们刚刚还说到了前后两套这个标准，这个客服说的是8点01秒，但实际呢是8点整，两套标准执行了，所以说抽奖的结果也不同。所以说这个程先生也非常遗憾啊，就没有中奖，本来是可以中奖的。那么这两套标准的告知会触及到哪些法律风险？
6: 6个环节，现在只要押解为一个。
1: 全新内容。

0: 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1: 好，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无锡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王老师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无锡市新吴区新怡酒店负责人，我也是自己也是一名坐轮椅的残疾人，今年呢也转转反侧各大医院骨科门诊，就是专家门诊就诊。我店里呢有一名员工叫红艳，于2025年9月20号来入职我店，就是到26年的1月7号呢，上班途中被车撞了，后来呢就送至新吴区的瑞金医院就诊。就诊期间呢，开了3天、5天、10天、15天，分别几张病假条。后来呢，又就诊了西山人民医院。西山人民医院呢，到了3月6号、4月5号，分别呢 X 光片呢检查呢，他检查结果呢，鱼骨未见明显骨折，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好了。那么后来到了5月3号呢，他不放心，又 CT 检查，骨折线消失。检查以后呢，骨折线消失，但是呢，这个病人呢还不满意，他到6月11号、7月9号又跑到第九人民医院就诊。那个专家门诊呢，主任医师呢，张医师呢，给他开了2张28天的病假条。现在我们在协调当中，因为5月3号骨折线已经消失了，后面开的病假条也已经作废了。西山人民医院开的有三张病假条都已经作废了，我们也通知过他了，跟他说过了，就是这个病假条作废了，这个你这个有点太过了，就是这个病假条开的，就是他也没有，还是在跑到第九人民医院去。又开了2张病假条来，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我也打了12345，也7月10号到第九人民医院去沟通，我说你们开的这个2个28天的病假条不合理，我感觉不合理。
1: 你提出不合理，院方怎么说呢？
2: 已经差不多好了。
1: 来，请洪女士你回应一下。
3: 那我也不是专业，而且那个时候是没有好的，他那个片子上面他有专业人士，那他可以去看的呀，又不是我造假的，说是去开出来，那我是医院给我开出来，我肯定是存在这个病因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话？而且我确实是没好。他如果是觉得这个有问题的，那你去找其他的，也不用跟我来说呀，对不对？因为我这个是正常流程下来的，而且我是病人，我是确实没有好。
2: 5月3号，然后到5月3号 CT 检查 ，CT 是有权威的 CT 检查，骨折线消失。
1: 也就是说，这个张女士，你是强调了，就是西山人民医院复查之后的结果是骨折线消失，这个时候，是基本痊愈，有了这样一个判断。这个时间节点是5月多少号？
2: 5月3号。
1: 来，我来跟洪女士核实一下，洪女士存不存在5月3号在西山人民医院复查？
3: 报告上面确实这样写了
1: 啊。
3: 然后后面我还去九院，就是骨科权威医院吧，我也去复查了。对啊。他就是没好啊！昨天我也是在九院，复查的。他说我就是基本痊愈了，可以正常生活了，不需要休息了。
1: 所以说你认为你整个看病的流程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3: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呀！我怎么可能？我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我有什么说在这方面我有什么问题啊？是这么大的医院，是不是啊？
1: 好。这里面也牵扯到医院方面哈，刚刚你还讲到了这个无锡第九人民医院是骨科，非常权威的医院，是吧？
3: 对啊。
1: 当时你去那个第九医院诊断的时候，他又给你开了6月12号和7月9号又开了28天的病假，对吧？
3: 对。
1: 那到目前为止，你的确是休息了7个月。但是你认为我这7个月是正常的休息，我的确是在康复当中，我也有医院的诊断，是吗？
3: 是的，
2: 没有住院一天，休假。

0: 1个月。
1: 张女士也提出了质疑啊，可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骨尾椎骨骨折的，大家如果受过伤的都知道，
2: 我们权威医院无需了解。好，对于你们院方的诊断和休假的时间，节目当中我们不做探讨了啊。从1月7号到8月6号这段时间，确实是一直在休假。 而且有相关医院的诊断，也有相关的病假条，而且洪女士说了，我的确才刚刚开腹，才刚刚康复，才可以上班。洪女士，这是你的表达对不对？
0: 对。
2: 好，张女士，你肯定是质疑的，你认为这么长时间的假期是有问题的，是不是？
0: 对对对，5月3号过后，西三人民医院，5月3号过后。
2: 好，我打断一下，张女士，你告诉我你今天你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是第九人民医院这个2个28天的病假条，我们无法接受，无法接受是吧？嗯，因为5月3号骨折线消失以后，西三人民医院，两个主任也是把三张病假条已经全部作废了。
2: 好，他们也认为张女士，我们先冷静一下好吧？你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病假条，我还真的没有办法在现场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0: 对不对？就是我们正丰热线的表达一定要客观和实事求是。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作为洪女士的老板，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还愿意让她回去上班吗？我的诉求现在是第九人民医院应该正视我们提出的这个质疑，就是他们应该是也是要。那这个质疑，
2: 你和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骨科提出了吗？
0: 提出来了，我找他们。你告诉我，他怎么回答你的质疑？他说他们专，他们院方的回答是他们的主任是专家，他们该开出来的病假条是没错的。
2: 好，所以说九院方面对于你的这个质疑，他回复了，我们是权威专家，没有问题，对吧？但是至于这个有没有问题，我觉得对于专家的这个回答，我目前先不表示质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充分的调查和了解。那现在我就问你，你愿意他回继续上班吗？
0: 我们已经把他作为旷工处理了。
2: 旷工处理了。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通过避免这个休假被无限期拖延。那么这个平衡点我们怎么找得到呢？
3: 我建议的企业，他及时的通过刚才说的这些途径来核实病假条的真实性。在确认真实的情况下，那应该要保障员工的劳动权利。但如果确实病假条被认定存在虚假，员工的行为那就构成了欺诈隐瞒的一个行为。企业它是可以要求员工返还他这个虚拟的病假期间享受的工资、社保、公积金等等劳动报酬。
2: 在劳动合同或者是公司制度有规定的情况下，企业也可以主动选择解除劳动合同。好的，谢谢季畅律师，时间关系，我们跟季畅律师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那么这个事情面对争议啊，既不能够企业单方面一刀切否认医疗的证明，也不能够任由休假无限期被延续。所以说，我们建议可以通过劳动能力的鉴定、医疗核实这些正规的渠道，把停工休假期间啊到底要多长期限。 确定下来这个事情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了，各位，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丰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
5: 我们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个调整这个还款的方式，然后填写归还金额，到时候提交就可以了。
2: 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的现场解答，我们跟他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时间关系啊，今天江苏1234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微信小程序、日线百科 PC 端、苏服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 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最后我们来连线途虎客服工号66778号，刚刚我们连线的是61129号，这位客服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好，这个问题你们

0: 有最新的回复吗？
1: 我们刚刚电话结束之后呢，也跟相关这个上级部门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汇报。诚如您之前所说，不管是人工客服还是机器人客服，那说出去的话都是代表我们途虎的。首先，我们途虎也承认这个机器人答复上面不严谨，这个错误我们是承认的。那我们后期对内的话呢，会改进机器人的这个算法以及准确度，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内部后续将要进行改进的。

0: 发现问题的还是他的小孙子，他说奶奶你的眼睛像红眼的怪物。然后我接诊时一看呢，王阿姨她双眼结膜是充血的非常厉害，通红通红的，那进一步问诊才知道她的这个异物感已经持续好几天了，总觉得眼睛里像有沙子磨着，而且有分泌物，
1: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眼屎啊发黄，那比明显呢比平时也多，早晨醒来的时候他经常眼睛是粘的睁不开。那再仔细一问呢，他其实这段时间是每天在泳池里面一泡就是四个多小时，所以病因就非常明确了。哎，小半天泡在水池子里大概率是游泳造成的。是的，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眼睛发红啊这样的情况。
0: 那王阿姨的这种反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毛病？还有我们怎么样给她去做一个及时的处理呢？其实根据王阿姨的这个眼部的这个症状，其实病因很明确，它就是一个急性的细菌性感染导致的一个结膜炎啊。那因为我们泳池里的水呢，它不是说无菌的，它会含有很多的一些氯啊杂质啊，甚至一些微生物，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一些攻击损伤。 那么当阿姨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在医院里面给她进行了一个专业的眼部冲洗。那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用的是无菌的生理盐水，而不是自来水啊。目的呢是把眼表残留的这种刺激物和炎性的分泌物给她彻底清干净。那冲洗之后呢，我们根据她的急性结膜炎的程度，给她用上了对症的眼药水，包括抗生素，还有修复角膜的这种人工泪液啊。
1: 同时呢，我们也仔细的叮嘱了王阿姨和她家属一些日常的这种护理的禁忌，比如说勤洗手啊，不要用手揉眼睛啊，像毛巾、脸盆啊，一定要跟家人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感染。饮食上呢，也要清淡一点。好，刚才您在讲述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她到医院里来清洗的时候用的是 无菌生理盐水，而不是自来水。我们知道一般很多朋友在游泳之后啊，就觉得水池可能不是很卫生，上岸之后多半会用自来水把这个眼睛也清洗清洗。那这种方式可行吗？
0: 其实这种方式呢，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包括你游泳之后洗澡的时候，眼睛就会冲洗一下，或者我们平时洗脸的时候或者洗澡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自来水溅到眼睛里面去。其实我们正常人眼表是有一个保护膜，这叫泪膜啊，它是由水液啊、黏蛋白和脂质物形成的啊，形成的一种保护膜。那我们的保护膜其实是很坚韧的，它可以润滑我们的眼表，同时呢防止这种微生物和刺激物的这个损伤。那我们正常人
1: 其实用自来水洗眼睛，我们这个保护膜是起到功能的，但是呢游泳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在游泳池里面泡了之后，它这个保护膜稳定性会破坏啊，破坏了之后呢，我们的角膜就会直接接触到刺激物，就会损伤。那当损伤明确啊，或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些自来水啊去冲洗眼睛，那对眼睛来说是损伤的，这是错误的一种做法啊，因为自来水它也不是无菌的啊，它会破坏。
0: 刚刚也讲到，其实老人是陪小孙子一起去参加了亲子游泳班哈，小孙子没事儿啊，老人眼睛出了问题，这个和人有关系吗？是因为他是老人吗？会不会有一些人群他可能就属于眼睛容易感染的高危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
1: 确实是有一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像老人本身呢，他免疫力和他眼表屏障功能相对比较弱，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个干眼症这个病啊太高发了，基本上门诊80%都有干眼病。那干眼病的这个情况呢，它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泪膜，它不稳定啊，它比较薄，它防御能力比较弱。那老年人呢，往往干眼病啊是高发人群，他年龄大了。

0: 对，一般般。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几种胚胎的话，它的着床和它后续的这个妊娠是不一样的。那么再有一大类呢，就是胚胎的这个染色体的问题。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就是反复流产的人，他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胚胎染色体有问题。那这个我们现在有这个有三代试管的技术来筛查这个非准备体的胚胎，把这个非准备体的胚胎给

0: 可以做一个 B 超，看一下卵巢里面的种子，我们叫窦卵泡，它的它们的数量是怎么样的。如果说你的卵巢功能已经明显下降了，那就建议尽快开始备孕。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接受试管的这个助孕的人呢，也不要过度盲目的去追求，哎呀，我这个卵怎么这么少啊？
1: 嗯，
0: 那么在高龄的人里面，卵巢功能不好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

0: 说也碰上这样一些病人，他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成，那反反复复不成呢，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可能是就这种反反复复，我都拿不到好卵，拿不到好胚胎，那对卵巢功能非常差的人，尤其是对我们超高龄的人，可能后度帮助一部分人怀孕，就是我们做 PRP 的一个
1: 就是我们把土壤帮他养一养。
0: 对。那因为这个 PRP 里面它含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因子，这个细胞因子其实对我们胚胎的发育也好，对我们胚胎的着床也好，对我们这个母胎这个我们医学上叫母胎这个免疫的一个建立也好，它都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呢，这个 PRP 是目前来说用的挺多的一个方面，因为它是自己的，它安全。对，所以呢，除了这个我们生殖，辅助生殖科，其实其他的，比如说骨科，比如说皮肤科也会有用到这个 PRP，所以它现在是一个保，这个就是 PRP 的一个事情。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干细胞，干细胞呢，现在大家。

0: 因，就是大部分精子都是有问题的，这种就叫畸形症。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无精症，这些总体的加起来，那大概是要占到我们整个不孕症它来大概40左右的因素。那男性的因素它跟哪些有关呀？其实也非常连天。那么平时呢，周一和周五的上午，周末主要就是一个轮班的一个形式。
1: 好，
0: 其他的时间我会在手术的这个地方，
1: 所以
0: 大
1: 家
0: 为
1: 大
0: 家服务。
1: 找蒋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可以在这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官网上。啊，你搜索到生殖医学科，然后来找一下，看看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然后进行挂号。我们这里呢，访谈就到这儿啊。大家更多的个体的问题啊，细节的问题，咱们挂蒋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妇产科蒋春燕主任做客《名医座堂》。蒋主任，谢谢您。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嗯，再见，再见。
2: 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

0: 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3: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4: 事件问题。

0: 就是他现在一直没有抚养我，一直也没有给过抚养费什么东西也没有，因为怀孕以前之前就说，
1: 离婚的时候那孩子多大？离婚的时候这个二女儿多大？
0: 二女儿好像是几岁吧？好像
1: 哪一年离婚的？
0: 17年，17年，今年26年，9年15岁，那孩子6岁啊，那也是跟妈妈在一起都，他都照顾从小抚养大到6岁啊，那这妈现在什么态度？明确表示不管这个女儿吗？ 对，就是一直没有照顾我，一直也没有管过。不，以前没管过，是因为这不是跟爸爸了吗？离婚不是判了吗？那现在爸爸没有了，孩子就是孩子也不是孤儿啊，那还有妈呢？就是现在也不抚养，现在也不抚养。
1: 不抚养是明确说嘛，比如说你们这个大伯，你们帮去找去了，然后对方明确说我是不养这个女儿的，有这么说吗？
0: 对呀，也没去找过，但是一直就是不，就是联系不上，就是说一直就是。
1: 那你联系不上，6月份孩子，6月份爸爸去世的，现在这个小孩怎么办？现在跟谁生活呢？
0: 现在就跟那个奶奶，奶奶已经今年已经77岁了，奶奶身体也不怎么好。
1: 哎呀，你有没有能力照顾吧？你告诉我。
0: 我呢就是怎么说呢？就说如果说真的有困难的时候，我也能帮助一把，但是就 么叫救急不救穷的？这是说外人的，你这是，
1: 对，
0: 你这是外人吗？
1: 我，对，不是，就是我是怎么说呢？我、
0: 就
1: 是，就
0: 咱们也不宽裕，对吧？能力也有限，是不是？
1: 确实
0: 啊、嗯，好，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你有什么觉得我能解答你的或者帮到你？你说来。
1: 我就感觉现在就是这个，有没有什么政策能控单这个家庭补助呀，什么东西？
0: 有，但是可能这孩子目前不符合。
1: 不符合是吧？
0: 对，我告诉你啊，这孩子如果从政府领钱，是有这个政策的，但是这孩子几种情况啊？一个是，妈也死了，孩子是孤儿了。这是最典型的，孩子爸妈都死了，这是一种啊，孩子爸妈都被抓去坐监狱了，坐牢了，没有人照顾了，这是一种。要么就是妈妈虽然没死，但是妈妈已经失联了这个半年以上了，啊，一般是半年以上。就这些情形，孩子后如果起诉的话，法院会裁量一个抚养费的金额的。而且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这个大伯的那怎么办？咱们家庭到这个份上了，遇到这种事儿，那怎么办呢？我觉得你的担子要担起来。你能给我打电话说明呢？你还是关心这个侄女的，
1: 对
0: 不对？但是虽然咱们条件有限，但是接下来我觉得你可能要多操一份心了呀。
1: 那必须的，就是在操。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咨询一下的，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如果说他妈妈
0: 不符合，
1: 有没有
0: 不符合？你不就是想咨询，就是他能从政府领钱吗？
1: 对对。
0: 啊，他现在不符合，
1: 不合，
0: 除非他妈死了。
1: 可以。
0: 啊，
1: 行，可以，就是接下来我就跟他协商一下子，看看就是
0: 不是跟他协商，是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如果说咱们要抚养费，那么因为跟奶奶生活嘛，对不对？包括你接下来不仅要上高中啊，要上大学，还要上大学呀，对不对？都需要钱，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跟妈妈要一个抚养费？如果妈妈这个沟通不下来，不愿意给这个钱的话，把妈妈起诉。你起诉孩子要不懂了，你就告诉他，你说到法院去告妈妈，这事你同不同意？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他的意见啊。好，那么假设孩子说同意的话，我认为这个事情没有其他人可以代劳，只有你。
1: 哦，可以。
0: 哎，你就多操一份心，就这样。
1: 行，可以。
0: 好不好？然后你问清楚。然后我再给你个任务，你是老听众吗？
1: 对，我是你老听众。
0: 好，我再给个任务，再给你个任务，你这个当大伯的至少保证孩子能够把高中读完，能不能考上大学看他自己。但是你至少你的责任，你保证孩子能够顺利的把高中读完。你刚才其实就有点犹豫，9月1号可能要上高中，不要可能，9月1号必须让孩子能够有学可上。
1: 行，
0: 他中考考的怎么样？他考上高中了吗？
1: 好像我
0: 你不要好像，你老给我好像。
1: 不是我就是他是那个考的时候，我那时候不在家里，因为我是在外面。
0: 你去问清楚。
1: 外地。
0: 你去问清楚。啊，没考上，咱们也那没办法，他自己没考上，只要是考上了。

0: 你保证孩子这个秋天有学可上。而且我刚才我告诉你了，你回去问问清楚，你来找我们编辑，孩子如果考上高中了，明年九月一号开学的学费我来给他出。
1: 那倒不需要。
0: 不就这样，这我不是征，我都刚才说了，我不是征得你同意，你就接受就完了。而且这个钱也不需要你同意，是我给孩子的，你也没权利替孩子拒绝。
1: 我今天打电话，因为我是你老听众。
0: 我知道你打电话不是找我来要学费的，我知道这是两回事儿。啊，你就回去问，你说你中考考得怎么样，然后你说人家主持人给我个任务，必须保证你秋天有学可上啊。第一个就是秋天高一的这个学费来找我要，你先去问清楚他中考考得怎么样，好不好？
1: 可以好的
0: 啊。就这么干啊。我们编辑你留一下他的电话，然后你们到时候我们编辑主动对接一下，好不好啊？这个学费咱们出了，好了，就这么说啊。
1: 好的。
0: 如果去不谢，如果去起诉他的那个妈妈的话，这里边会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不懂的可以随时来问我。
1: 行，我就是先征求孩子的意见。
0: 那当然了，
1: 没有必要走到那一步就不走到那一步。
0: 那不，我告诉你，我们不能逼着一个女儿去告妈妈，除非孩子自己觉得，不管出于各种原因，何种原因啊，孩子觉得这个事情他心理上能接受，那么这是他的

0: 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2: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
1: 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轻松缓解。现在更有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黑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等，超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先抢先得，送完为止。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
6: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手电、手绣、手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手电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
4: 都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
6: 放。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8: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7: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9: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0: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1: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
13: 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4: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3: 此次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5: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

0: 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啊，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啊，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

0: 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1-5588，400901-5588。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一价。
0: B 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1。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有没有发现现在有些酒店啊特别有意思，大堂搞得像皇宫，前台嘛笑得比空姐还甜，电梯里边放着轻音乐，仪式感满满的。可是当你掀开房间床垫的被子，床虱在排队溜达，各个肚皮滚圆，一巴掌拍下去满手血啊。辽宁一位邓先生去上海出差，住在了维也纳国际酒店青浦路店，半夜感到身上痒，打开灯一看，床上地板好几只床虱。他跟同事去找前台要退款，结果从夜里折腾到凌晨2点没办成，一晚上没合眼，第二天上午的行程也黄了。最绝的还不是虱子，那酒店的神操作啊，客人说了，说床上有虫子，前台怎么回复啊？说你40多岁的人了，不会自己检查房间啊？人家花几百块钱去住店，不是去当卫生质检员的，你随便买个西瓜，那摊主还保证如果这瓜是好的不会坏，住个店还得自己带放大镜去查床查虫子。按你这个逻辑，饭店要端上来一盘苍蝇，你是不是也得怪顾客几十岁的人不会先看看先闻一闻吧？更荒诞的是什么？前台做不了主，值班经理失联了，大半夜想讨个说法找不到人。那记者后来就问了问消杀情况，酒店回答说客房经理在休息。你看这虫子没休息，经理先休息了，这虫子是给经理顶班上岗的。这就是把服务俩字拆开来糊弄了。什么叫服？让你服气，务就是务必不要再来。现在不少酒店沉迷表面功夫，那外墙玻璃映着晚霞，大堂香氛都是定制的，马桶圈加热，音箱连着蓝牙，浴缸能看江景，尤其宣传册一个比一个漂亮。可是它基础卫生都没了，床单有没有换不知道，地缝里边有没有虫卵看不见，中央空调那风管几年没洗就会比较困难了。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

0: 京 APP。大林评论在大林。
1: 我们一个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从全国的在校大学生当中招募了50名大学生，他们来自29所高校，共同排演了校园青春栏目大剧。这些同学们呢，他们担任演员和演奏员，但是他们都不是专业演员，也不是科班出身，用一些假期的休息的时间啊，集聚在一起去排演。我们的演员86%是00后。所以也有专家说青春版如何青春啊？那昆曲如何青春？其实我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答案。然后这个版本呢，在今年的1月15号在台北的城市舞台演出啊。当时呢，观众是有将近1000人，而且有很多是台湾各大高校的同学们来看的。那所以这样的一场年轻人的演出，给台湾的大学生和年轻人深深的震撼，他们也非常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校园青春版的训练和演出。我想呢，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架起了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桥梁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而且呢，昆曲需要传承，也需要发展。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项目和形式，能够培养更多的青年的接班人，能够传承发扬好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古老的昆曲之所以能够俘获当代年轻人，是因为牡丹亭它歌颂的青春与赤诚的真情，是跨越时空直击人心的永恒主题。在海峡两岸高校的演出当中，每当杜丽娘唱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时，两岸青年眼中的惊讶、陶醉与感动别无二致。这份共情啊，不仅是艺术审美上的契合，更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与心灵共振。在活动后台，我采访了校园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员王浩，请他和大家来分享他是如何成为柳梦梅的，而在两岸的舞台上他又感受到了怎样的激情。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校园版牡丹亭中柳梦梅的扮演者王浩。
3: 其实说到牡丹亭的各个不同版本啊，我是非常好奇的。我们知道有牡丹亭，有青春版牡丹亭，有校园青春版牡丹亭，这三个版本之间它有什么差别吗？
4: 我认为就是青春版牡丹亭，它是由白先勇先生领衔制作的，然后演员是沈凤英老师和于九龄老师，这样功力是非常深厚的专业昆曲演员。然后校园版牡丹亭呢，我认为啊，就是让我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来进行一个创排和演出，学生演给学生看，它不只是舞台的呈现，更在于就是创排的过程中是一种美的教育，美育的一种实践。一群热爱昆曲的学生，用这个年龄的对生命的青春的这个热烈的这种感受去贴近这个经典，虽然可能演的笨拙或者并不是像老师那么成熟，可能就是在经典的校园的土壤里长出新的枝芽。
3: 同学们都来自全国各地各个不同的学校。
4: 对的。
3: 那平时如果要彩排的话，岂不是所有的同学要从各地聚到同一个地方进行排练吗？
4: 是的，我们会集中的，就是有的人坐高铁，有的人坐各种交通工具吧。
3: 嗯。
4: 然后来到江苏省苏州昆剧院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排练。
3: 大概是多久要排练一次？
4: 最集中的时候是一个暑假或者一个寒假集中在一起。我们正常上学的时候呢，就是有课程的安排，可能就是周五晚上出发，然后周六排一天，周日排一天，然后晚上回去，就是每个周末。
3: 哦，那几乎就是把整个周末都要放在排练场了。
4: 啊，对的。
3: 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各位学生演员来进行指导的都是我们苏昆的老师吗？
4: 是的，是的。
3: 手把手教。
4: 对，手把手教，而且老师都特别有耐心。
3: 当时和您一块儿竞争柳梦梅这个角色的有很多同学吗？还是说先定下来由您饰演柳梦梅，然后再进组去排练？
4: 我们是一开始统一一块儿选。
3: 嗯，
4: 然后等到最后要演出的时候，就是可能挑几个舞台呈现力会

0: 相对比较完整的同学上去演出，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就是轮换制，就是可能今天这场没演上，下一场就换一个同学演。但是我们首演呢，因为比较重要，也算一个就是项目的结项，所以可能会要选一些就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学生去展示。
1: 那当时跟您一块儿学习的大概有几位柳梦梅？
0: 我们一共是9位柳梦梅，
1: 哦，9位哦。
0: 对
1: 那
0: 对对。
1: 开始组建这个团队到正式首演，中间这个学习排练的过程大概有多长时间？
0: 快一年9个月。
1: 老师们在给大家教课的时候，您觉得他和一般的戏曲的学习，或者说一般您想象中的这种剧组的排练，它会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别吗？
0: 在我的想象中啊，老师应该是就是比较严厉的，可能会比较压抑的那种状态。但其实我们学的时候呢，老师其实会跟我们开玩笑，会启发我们，就是用他的个人的经历。或者说小故事，然后或者以一种就是很轻松的方式，让你理解这个人物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他会启发你去怎么想，激发你要表演的欲望。特别有一件事情就是，上午排完练，中午的时候不是要吃饭嘛，老师会跟我们一块儿吃饭，一块儿吃盒饭，然后呢，吃盒饭就跟我们讲聊这个故事，《牡丹亭》怎么怎么样，从头到尾的这一。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流浪狗直播，小动物的生存牵动着网友的心。
3: 哥哥姐姐们进咱们毛孩子基地直播间，主播替咱们基地400多个流浪狗，谢谢大家了。
2: 爱心下单的狗粮竟然是空。

0: 给我们解读一下啊，就是25号，上个月25号，乌克兰突然打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乌克兰这一打它是什么目的呢？
1: 好的，那乌克兰第一次打了在里海行驶的伊朗的商船，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试图切断俄罗斯的武器来源。那这个话怎么说呢？你看乌克兰的背后是欧洲国家的支持，美欧的支持，打到今天，那俄罗斯在乌克兰看来

0: 是大开脑洞啊，就是畅想说，对于伊朗来讲，现在的确啊，局势所迫啊，美国、以色列给伊朗的安全压力太大了，伊朗呢也腾不出手来。但是过段时间呢，等伊朗能腾出手来的呢，哎，会不会到时候在事后，哎，小小的报复或者说小小的敲打一下乌克兰，这种可能性您看怎么样？
1: 啊，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为什么？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地缘成本过高。什么叫地缘成本过高？伊朗跟乌克兰它不接壤，那不接壤你需要什么？远程打击。远程打击消耗什么呀？你的导弹库存，而你的导弹库存你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俄乌战场的态势，反而给了美伊介入的借口，新借口，是吧？那就可能得不偿失啊，对吧？说来说去就是这句话，得不偿失。你打了以后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们做任何一件战略上的这个决策，需要判断它的得和失。
0: 华夏献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8块8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1: 都会受到直接的冲击，这就引发全球贸易网络新的压力。本来你看霍尔木兹海峡就有问题了，就通行不了了，那现在里海又出现新的问题，对欧亚这一块的供应链带来新的冲击。那第三个就是它会形成多场冲突，进行一种交叉也好，组合也好，河流也好，变成一种常态化。俄乌冲突在持续，美以伊也在进行，那就形成什么样多场冲突和战争的这种同步。那这种同步它会不会上升到新的地区冲突和这个世界性的打仗呢？那我觉得如果任何人说不可能，那谁也不能这么去这个下这个定论。因为任何一个可能都是从微小的元素慢慢的扩大，最终成为可能的。那么俄乌冲突之初，谁想到里海会打起来，乌克兰会打里海的商船呢？你看今天它不发生了吗？所以未来这种交叉式的战争冲突就使得整个安全形势形成不可控的连锁反应，是吧？它会形成连锁联动。那么同时这个它就削弱了暂时的民用设施的保护原则，在战争时期对民用设施它是有一定的保护的，但今天它也模糊了，同时也加剧大国博弈中事后背书武力的规则的逆转趋势。就是过去这个它的背后是有这个规则是由大国来定的，但是现在你看这些小国率先这个冲在第一线，他在改变规则，所以会逆转未来的这种战场的态势。我觉得啊，这个就是他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深远的影响。
0: 嗯，好，感谢程教授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乌克兰。不是乌克兰，继续来关注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较量。刚才您也提到了，相关的这个民用设施，包括军民，有些它其实一些设备设施，它越来越那个边界越来越模糊，对吧？啊，你说这个东西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说不清。那么中东呢，也有这样的一些目标啊，相关的设施。也是这个既有军用的成分，也有民用的成分。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哎，这个东西你可以说它是民用的呀，它是企业搞的呀，对吧？是跨国公司搞的，
1: 现实的、实时的战场决策。因为这地区在打仗啊，打仗它就

0: 应用上去啊，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资本和技术的互换，资本跟技术互换就是谁出钱谁拥有技术，是吧？你看沙特阿联酋这些，它是主权基金，像这个 G42 啊，PRF 啊，它能够提供千亿级资金，还有呢土地，就是它可以用资本来互换，换什么？换美国 AI 技术落地，落地在这儿，那就推动了像新门计划呀这些超大规模的园区建设，形成中东出钱出电，美国出技术的一个绑定的关系，那它是这种关系啊。最后一个就是网络地理的优势。所谓网络地理的优势，因为这个地方它在哪里？欧亚非的交汇点，是吧？欧洲、非洲、亚洲，它拥有密集的海底观览的节点，那么作为区域数字的枢纽，可以直接服务于周边的市场，并且保障跨境数据的这个传输。你看，它有这些一系列的优势，所以这些看上去是民用的数据中心，它就放在中东了啊，主持人。
1: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伊朗多次把这些属于美国的或者美国企业的数据中心啊，当做自己的重点的反击目标。那么伊朗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0: 伊朗这么做啊，我们首先从军事上来说，伊朗这么做就是切断美军的数字神经和算力的支撑。因为你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你是离不开数字化体系的。你像亚马逊啊这些云平台，它不仅托管了五角大楼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还承担着战场的侦察 AI 的解析啊，卫星情报的汇总啊，无人机的导航啊的精准打击，它对美军的作战体系是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使得特朗普重新评估军事行动。因为本来他说好我要再打的，结果发现不对劲了，算了，停止，甚至也没来得及告诉以色列。以色列是通过特朗普发的这个社交媒体才知道的。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也要可以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从战术层面，那伊朗说了啊，数据中心，美军的数据中心是美军在中东的数字心脏，数字心脏它负责做什么？情报融合、战术分析、联合作战指挥。所以伊朗认为这个是必须要打的啊，这是从战术层面来讲。我们从战略层面来讲，那么现代化的冲突战争首次把商用的这个公有云和 AI 算力列为直接物理打击目标，这是第一次。而这种非对称呢，它的战术它就打破了传统战争的逻辑，使得美国面临保护分散式民用基础设施的巨大成本和法律困境，那就形成这两个困境了。所以你看，最终很有可能使得它不得不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还有第三个，经济和社会的压力，数据中心受损，它影响了海湾地区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吧？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你没法运营了嘛，数字经济肯定受影响，那么它就可能引发科技巨头的撤资和外资的流失。资本最怕什么？最怕战争，最爱什么？和平。所以哪里没有战争它往哪里跑，那么这就对美国及其盟友它构成了一个什么呀？构成了一个额外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特朗普最终决定算了，别打了吧，啊，不打了。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除了数据中心，伊朗接下来如果跟美国这个冲突再起啊，伊朗还能瞄准哪些？哎，像这个数据中心这样的，算是美国的这样的命门呢？
0: 好的，这次数据中心是一个命门，还有什么呢？我来告诉大家，还有呢，目前包括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巴林的第五舰队，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科威特，还有约旦境内的关键枢纽，这些都是命门。如果伊朗针对这些目标发动袭击啊，它是美军啊指挥、投送和威慑的物理支点，一旦受损，整个。

0: 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日前，作为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重要活动之一，两岸青年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座谈会在苏州狮山大剧院举行。在活动现场，首先亮相的便是校园青春版牡丹亭的精彩演出。
3: 哦，这个

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成功首演，这不仅是一场昆曲演出的揭幕，更是一段文化传播之路的全新启程。20年来，青春版《牡丹亭》已经在

0: 坐各种交通工具吧，然后来到江苏省苏州昆剧院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排练。
1: 大概是多久要排练一次？
0: 最集中的时候是一个暑假或者一个寒假集中在一起。我们正常上学的时候呢，就是有课程的安排，可能就是周五晚上出发，然后周六排一天，周日排一天，然后晚上回去，就是每个周末。
1: 哦，那几乎就是把整个周末都要放在排练场了。
0: 啊，对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各位学生演员来进行指导的都是我们苏昆的老师吗？
0: 是的，是的，
1: 手把手教。
0: 对，手把手教，而且老师都特别有耐心。
1: 当时和您一块儿竞争柳梦梅这个角色的有很多同学吗？还是说先定下来由您饰演柳梦梅，然后再进组去排练？
0: 我们是一开始统一一块学，然后等到最后要演出的时候，就是可能挑几个舞台呈现力会相对比较完整的同学上去演出，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就是轮换制。就是可能今天这场没演上，下一场就换一个同学演。但是我们首演呢，因为比较重要，也算一个就是项目的结项，所以可能会要选一些就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学生去展示。
1: 那当时跟您一。
0: 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在江苏话剧院首演那场，很多观众全部坐满了。我其实从小到大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观众，然后老师在后面给我们把场，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在幕布就是在侧幕那边站的时候，我已经是一直暗示自己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去表现，去表现。然后，但是我等我真正走上去一个上场，就是一个臀部，它一个亮相，亮相完之后，我就看到底下那乌泱泱的，就是一片黑，就是那么大的一个舞台，心里就开始犯怵，我紧张会手抖，然后我的手就开始抖，抖抖抖抖，等大概抖了大概1、2分钟之后，开始慢慢的进入状态之后。慢慢的开始有一点把紧张那个反而转化成了一种表演的欲望或者是一种激情。
1: 我们知道这个剧的监制是白先勇老师吗？咱们这个版本在排练和演出的这个过程当中，白先勇老师有到现场来看过排练或者给过一些意见吗？
0: 就是我们在内部有一次预演，白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就是给我们表演的方向，就是一定要把年轻人的这个青春的这个东西给他。表现出来，其实我们这是一种对文化的认同和自豪。当时跟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种子。我们来自各个大学嘛，就像每个大学培养一个种子，然后让这个种子在那个大学里去生根发芽。希望每个大学以后都会拥有。
1: 人赵天伟所说，像这样以传统文化为载体的活动，东南大学一直都在举办和推进。这份刻入骨髓的文化认同，是跨越山海的心灵相聚，更是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的最美见证。
2: 传统文化其实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载体。其实从东南大学我所在的高校来讲呢，我们已经连续3年，每年都会做中国非遗的海峡两岸艺术创意大赛。我们抓住的是彝族刺绣，它其实也是一个非遗，而且是民族的视觉艺术。两岸的高校去年是有几十所高校参与，那么师生们一起。
3: 上海卫健委反馈，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对应医院处置职责。目前，朱女士已将医院、丈夫和第三者一并起诉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4: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啊，比如说高爽说法和一律解答等等啊。好，来，徐律师，首先来聊一个问题啊，什么是冷冻胚胎？到底算个啥？是人呢，还是物？是吧？司法界的主流观点似乎是一个就特殊伦理物，好像还不是人，这个怎么来定性？就到底是什么这个冷冻胚胎？
5: 冷冻胚胎的话，目前在我们现行民法典或者相应的行政规范当中，目前在这个法律上面还不能认为是一个人的概念。当然，它是一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特殊的伦理物，它的这样一个法律的这个条文。当然，从法律的精神和理解呢，它肯定是还归属于提供这个精子和卵子的这样一个生物学的提供者。
4: 就是谁提供？

0: 用的精子和卵子归谁来处置，这个意思啊。那也就是朱女士的丈夫和小三儿了，他俩提供的，对不对？就朱女士她只有一个结婚证，但是她这个结婚证是真的结婚证，丈夫和小三儿那是假的啊。她有真的结婚证，她作为原配也没有办法来处置这个就受精的这个冷冻胚胎，也没有办法是吗？
1: 对，医院的这个回复，卫健委的回复，其实呢也印证了这样一个观点，朱女士确实是原配的妻子，但她没有提供精卵，对吧？她就没有办法去要求医院去把它处置掉或者毁掉。
0: 就举个例子，好比是发现丈夫有私生子了，原配的没有办法要求这小三儿打胎一样，同样的道理是不是啊？啊，有点像吧。哦，好，这是关于这个冷冻胚胎到底算个啥。第一步啊，完了咱看一看丈夫和小三儿伪造结婚证是吧，这个行为已经涉嫌了类似于伪造啊、变造啊、买卖国家机关的证件罪，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
1: 对，这是有这个可能的。那么结婚证是我们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机关的这个证件，刑法里面是有规定的，伪造、变造、买卖、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且在本案当中呢，他的这个伪造的行为却严重违反了这个公序良俗。本案中用骗取辅助生殖技术破坏他人婚姻家庭，对社会的危害性有可能是涉嫌入刑。
0: 对，他这个有没有起刑点？是行为犯，只要有这个行为伪造、变造、买卖就涉罪，因为两个人一人是吧？
1: 对，
0: 然后那个渎职的，类似于比如说这个政务处分呢，就这块是怎么有几种类型的处分？您稍微提一提。
1: 政务处分一般呢是警告，记过记大过啊，甚至最严重的是开除公职啊，这样一个政务的处罚。
0: 好，来这个医院啊。就是做这个冷冻胚胎移植的这个医院啊，要不要担责任？有没有过错？没审查出来呀，他只是审查一个形式审查嘛，就是你给我一个结婚证，我只要看有没有证，我没有办法来查你证是真的假的，我没有办法来辨别真伪，是哪一种？是实质审查还是说是一个形式审查？要不要担责任？医院
1: 目前这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这个生殖技术规范啊，确实对相关的医疗机构做出的是一个刑事审查的这样一个规定，只要核对相应的证件的外观、印章、照片、身份信息是否一致，然后复印进行存档
0: 就可以了。
1: 对，实质审查呢是相当于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提交的公安部门、办案机关都是进行了实质审查。
0: 那对医院就没有处罚吗？这事儿说人家两个，你看拿的假证，就丈夫和小三儿拿的假的结婚证，两个人搞了一个就是这个冷冻胚胎，马上要移植要生孩子了，你医院难道一点过错没有，不用担任何惩处处罚没有吗？
1: 目前卫健委回复是没有对应的这个处置的职责，从现行的这个法律规范当中也确实目前还找不到一个相对应的对医院承担所谓行政管理失职方面的这样一个处罚的决定或者处罚的依据，
0: 就法律上还真没有。因为你看他向了上海市卫健委去反映以后，把这事儿医院的做法呀反映给上海市卫健委，答复说没有对应的医院处置职责，也就是卫健委也好医院也好这个做法

0: 你这个要经过，比如说所有业主大会要多少人数，有说法没有？啊，
1: 业主大会有的，要双过半，就是参加的这个人员要超过这个业主的这个一半，然后表决的要超过这个参加参会的人员的过半。
0: 来，我们来问问这位朋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2: 哎，高老师，我想再问一下，目前呢还有一名候补成员，是否他们呢能够将这一名候补递增为正式委员之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可以再进行提前换届选举呢？
0: 这样可以吗？这个操作？
1: 这个应该不行了，因为他这个正式成员本来是7个，现在都4个辞职了，还剩下3个，就正式成员已经严重不足了，不达一半了，这种时候只能是换届选举。
0: 不可以候补的替上来？
1: 对对对，
0: 不可以啊。
1: 对，
0: 你理解了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2: 没有了，谢谢高老师，谢谢孙律师。
0: 不客气，要遇到法律问题，您可以随时来留言到我们平台，我们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
2: 好，谢谢。
0: 好吗？好，感谢您参与啊。哎，
2: 好，再见。
0: 好，再见。来，孙律师，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好不好？抓紧看一条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一位叫兰芝慧心的朋友说呢，儿子2012年结的婚，2017年买的房，父母呢付首付，贷款是小两口还，房产证上写的是儿媳妇名字啊。这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吗？显然是，是不是？毫无疑问吧。
1: 对，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他只有说明确有书面协议说只赠与，把男方父母出资，可能就赠与男方的多啊。只有有明确书面约定的，那才会是这个首付作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否则他就是作为是就父母亲对小夫妻的这共同赠与。
0: 对对，双方赠与啊，因为写的是儿媳妇名字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登记在一方名下不代表是他个人财产，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对，那像这样的，如果将来万一父母担心离婚啊怎么样，基本上对半分。如果没有其他的协议，就父母这个钱很难要回来，因为是不是已经赠与完成了，对吧？
1: 但这个有的父母亲呢，就会做的比较好一点，就是说父母亲出资付这个首付买房的话，会让小夫妻一起共同给父母亲打一个借条，然后我借钱给你们。如果说你们日子过得很安稳嘛，那也不需要
0: 还，不用
1: 还，
0: 对
1: 吧？对。如果说万一你们婚姻出现问题了，那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来偿还。
0: 是，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提示啊。但如果没有的话，
1: 对对对，
0: 似乎就很难要回来这个钱。
1: 你没有
0: 首
1: 付，你就不好说了。
0: 对呀、你又没有其他附条件赠与，没有协议，说我给谁不给谁，只给儿子不包括儿媳妇等等都没有。那你
3: 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
0: 对，不负刑事责任，这个大家都知道，21条，对不对？这个电影很多人也看了啊。好。他这个正当防卫有几个条件，您稍微提一提，必须要同时满足，这个很重要，来界定是否是正当防卫，哪一些条件呢？
3: 对，有5个条件，还缺一不可。一，起因条件，必须存在真实的不法侵害，不能是你自己想象的、猜测的。第二，时间条件，必须正在进行当中不法侵害，对方还没动手，只是放狠话，或者对方已经停手，那不是正在进行。第三个，意图条件，你主观上必须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而不是借机报复。第四个，对象条件，只能对不法侵害人。
4: 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5: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6: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呢，我想要带领大家走进欧洲的一个神秘国家，遇见北欧童话王国。那就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浪漫而神秘的旅程，走进北欧的童话王国挪威。提到挪威，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漫天飞舞的极光，还是巍峨壮观的峡湾，还是童话般的彩色小木屋和静谧纯净的森林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北欧国度的神秘面纱。挪威全称是挪威王国，位于欧洲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与瑞典、芬兰和俄罗斯是接壤的。那虽然它的国土面积不算小，但人口大约只有500多万，因此这里地广人稀，拥有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自然生态。

态环境之一。这里呢，被联合国连续多年评为了世界上最幸福、最宜居的国家之一。它有清新的空气、湛蓝的海水、洁净的街道，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都让无数游客为之向往。那说到挪威，就不得不提它著名的自然景观峡湾。峡湾呢，是经过冰川，是冰川经过数万年的侵蚀作用，形成了狭长的海湾，两岸高山耸立，瀑布飞流直下，景色呢宛如仙境一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松恩峡湾，它被称为了峡湾之王，全长超过2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之一。想象一下，当游船缓缓地驶入了峡湾，

那首先，我们回到它的首都奥斯陆。奥斯陆呢，我想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景点就是奥斯陆的歌剧院，像冰山一样浮在海上的一个建筑。那来到奥斯陆，第一站非常推荐的就是奥斯陆歌剧院，它建在奥斯陆海峡湾旁边，白色大理石和玻璃的结构让整座建筑看起来像一座从海平面升起的这种冰山一样。它不仅是挪威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团的所在地，也是奥斯陆现代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那这里最特别的是呢，游客不用买票也可以走上屋顶。歌剧院的屋顶是倾斜的，像一条缓慢向天空的白色坡道。大家可以一路走到高处，俯瞰海港、城市和远处的峡湾。那我比较推荐大家黄昏的时候来参观这个奥斯陆歌剧院。那这个时候黄昏非常好，光线非常的好，海面上呢会有一些金色照耀这种反光，非常适合拍照，或者是就是大家看到这种 golden hour 的这种时刻还是比较特别的。那第二个呢，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阿克斯胡斯城堡，它是守护海港的中世纪堡垒。歌剧院附近呢，就是阿克斯胡斯城堡。如果说歌剧院代表的是现代的奥斯陆，那么这座城堡呢，就代表的是奥斯陆的古老历史。阿克斯胡斯城堡呢，最早建于13世纪末，主要作用呢是保护奥斯陆免受外敌的入侵，因为它靠近海边，地势呢也比较高，所以过去可以控制。良好的控制它的港口，那如今呢，则成了俯瞰奥斯陆峡湾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走在石墙和城堡的庭院之间呢，会有一种从现代城市突然走进中世纪北欧王国的感觉。那它的游玩攻略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和歌剧院、市政厅这些地方安排在同一天，步行起来呢就可以。步行就可以把它这些景点都串起来，不用玩得很赶，留1个小时左右，慢慢走，拍拍照，看海景就非常的舒服。那第三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景点就是奥斯陆的市政厅了。那怎么玩呢？我比较建议大家白天的时候去，天气好的时候很适合散步和拍照。那游玩时间建议在1.5到2个小时，因为它这个公园里面也有。很多的树木、花草这种，为什么海洋、船只和冒险精神对挪威人这么的重要？这里可以参观不同。大家上午来吧，因为上午来拍照人比较少，傍晚再来看一次夜景。每一次呢，至少安排2个小时。峡湾、小镇、森林、游船和高山火车，几乎把挪威最美的景色全。苏恩峡湾是挪威最长的峡湾。欧洲最长的峡湾，世界第二长的峡湾，长度呢约205公里，最深处呢超过了1300米。如果把整座 Empire State Building 放进去，都绰绰有余。因为太长了，所以当地人把它称为了峡湾之王。那这个峡湾有什么可看的呢？因为它两岸都是雪山，很多山峰呢都超过了1700米，夏天的山顶也依然有积雪。旁边还有小村庄，峡湾旁边散落着很多童话般的小村庄，像弗洛姆、巴勒斯特兰，还有索尔沃恩，彩色木屋和绿色草地构成了典型的北欧风景。苏恩峡湾附近呢还有欧洲大陆最大的冰川之一。面积约480平方公里，怎么玩呢？我比较建议，首先就是最经典的游船，从船上呢能够欣赏到两岸的风景，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还有一种就是自驾的方式，非常适合这种喜欢摄影的一些朋友，因为它一路都是观景台。最后一种呢，就是搭乘最著名的 Flame Line，就是它的小火车，被誉为世界最美的铁路之一。遗产叫纳柔伊峡湾，纳柔伊峡湾是松恩峡湾的一条支线，很多人会觉得它比松恩峡湾还要美。那为什么它这么特别呢？因为它最窄的地方。

方只有250米宽，但两边的山峰却高达1700多米。站在游船上，会感觉自己被巨大的山峰所包围住，非常的震撼。那2005年呢，纳容伊峡湾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当中，那曾经被联合国评价为世界上最壮观的峡湾景观之一。这里有什么看头呢？首先是瀑布。春夏季融雪时，数十条瀑布会从悬崖上飞流直下。其次就是海豹，运气好的话呢，还能看到一些海豹，还有老村庄。峡湾边的小村庄人口呢，甚至不到100人，生活节奏也是非常慢的。最佳的游玩方式就是乘坐游船，建议就是达尔斯尼巴观景台。海拔呢约1500米左右，能够俯瞰整个峡湾。很多明信片上面的照片都是在这里拍摄的。那怎么游玩呢？游玩的方式其实也跟刚才是差不多的。第一个就是游船是最经典的，其次就可以自驾，体验感也非常的好。最后它可能有一种新的走的方式，就是可以徒步，比较适合喜欢户外的人。但是这里可能信号不太好，要提前下好一些离线地图，做好充分的攻略。那最后就是水果王国，是哈当尔巴峡湾。哈当尔峡湾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号，就是挪威果园。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气候非常的温和，盛产一些苹果、樱桃和梨。每年的5月呢，果树盛开，整个峡湾两岸都是白色的花海，像童话世界一样。著名的景点就是沃尔令斯瀑布，落差高达182米，是挪威最著名的瀑布之一。还有就是特罗尔蛇，世界最著名的徒步路线之一，像一块石头悬在700米的高空，拍出来非常的震撼。最佳的欣赏季节是每年的5月到9月。闯进了童话世界一样。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北极圈里的浪漫之城特勒姆瑟。特勒姆瑟呢，位于北极圈内300多公里，因为极光出现的概率非常的高，所以被称为了极光之都。这几个世纪以前呢，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到了19世纪呢，特勒姆瑟成为了北极探险的重要基地，许多著名探险家都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北极的，因此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通往北极的大门。为什么这里适合看极光呢？因为它的纬度很高，又靠近海洋，气候呢比同纬度地区温暖，周围山区可以避开云层，所以每年9月至次年的3月是最佳的极光季。极光是什么呢？极光就是绿色光带在天空中慢慢的舞动，有时还会出现紫色、粉色、红色，像丝绸一样在天空飘舞。很多游客看到极光时都会感动得流眼泪。冬天还能玩什么呢？狗拉雪橇，驾驶哈士奇雪橇穿越雪原，还可以看到虎鲸、座头鲸，了解萨米人的传统文化驯鹿体验。还有极夜的体验，10月底到1月中旬呢，太阳几乎是不升起的，整个世界被蓝色的目光包围，非常的梦幻。夏季的极昼呢，也是非常特别的，5月底到7月底，午夜仍然能看见太阳，非常的神奇。在特勒姆瑟呢，夜空会突然亮起来，绿色的极光像天神舞动的丝带一样。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雪地、星空和北极圈最浪漫的奇迹。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的是罗浮敦群岛，是欧洲最像仙境的地方。如果说挪威只能去一个地方，那就去罗浮敦群岛。为什么这里这么美呢？因为这里有尖锐的雪山、深蓝海湾、红色的渔村、白色沙滩和极光，全部都集中了在了一起。这里已经有6000多年的渔业历史了。每年冬天呢，北极的鳕鱼都会来到这里产卵，因此这里成为了挪威最重要的渔业基地之一。还有它最美的小镇叫雷纳，被誉为了世界最美落霞。凌晨1点，太阳依旧挂在海平线上，这种场景在世界上非常的少见。冬天还能看到北极光，因为这里的光污染很少，环境非常的好，所以。

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当你站在是享誉全球的新鲜的三文鱼刺身、烟熏三文鱼和海鲜浓汤，都深受着游客们的喜爱。此外呢，当地的鳕鱼、帝王蟹和各种海鲜也十分的鲜美。挪威人生活节奏非常悠闲，但非常重视环保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在这里呢，人们尊重自然，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和绿色出行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也许正因如此呢，挪威才始终保持着最纯净、最原始的美丽。有人说呢，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存在童话王国，那么它一定有一个名字叫做挪威。这里有梦幻般的极光，有壮丽的峡湾，有静谧的森林和纯净的湖泊。这里让人学会放慢脚步，学会欣赏自然，也能够重新感受生活中简单的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一天你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片纯净的天地，那么不妨把挪威加入你的旅行清单吧。去看一次极光，坐一次峡湾游船，在午夜的阳光下漫步，感受北欧的童话、浪漫和宁静。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0: 供最古老加最青春的组合，让年轻人在演绎中领会昆曲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也为昆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地注入生机活力。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项目负责人赵天伟说，他由衷地希望这个版本的牡丹亭呢，在未来能够去向更远的地方。
1: 今天呢，我带来的是校园青春版的牡丹亭。这个校园青春版牡丹亭呢，是依托于2024年我们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从全国的在校大学生当中招募了50名大学生，他们来自29所高校，共同排演了校园青春男舞大剧。这些同学们呢，他们担任演员和演奏员，但是他们都不是专业演员，也不是科班出身，用一些假期的休息的时间集聚在一起去排演。我们的演员80%-60%零零后。 所以也有专家说，说青春版如何青春啊？那昆曲如何青春？其实我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答案。然后这个版本呢，在今年的1月15号，在台北的城市舞台演出。当时呢，观众是有将近1000人，而且有很多是台湾各大高校的同学们来看的。那所以这样的一场年轻人的演出，给台湾的大学生和年轻人深深的震撼。他们也非常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校园青春版的训练和演出。我想呢，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架起了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桥梁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而且呢，昆曲需要传承，也需要发展。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项目和形式，能够培养更多的青年。

0: 是海上生明月。
1: 古老的昆曲之所以能够俘获当代年轻人，是因为牡丹亭它歌颂的青春与赤诚的真情是跨越时空直击人心。
2: 这个剧的监制是白先勇老师吗？咱们这个版本在排练和演出的这个过程当中，白先勇老师
0: 凭水韵江苏，遇见吴韵汉风，流连和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轼生活，享美好时光。
1: 真正的文化交流，它从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彼此成就。无论海峡相隔，无论身处何地，当两岸同胞同唱一段皂罗袍，同品一折戏文，同源共生的文化血脉便将观众演员紧紧相连。正如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项目负责人赵天伟所说，像这样以传统文化为载体的活动，东南大学一直都在举办和推进。这份刻入骨髓的文化认同，是跨越山海的心灵相聚，更是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的最美见证。
3: 传统文化其实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载体。其实从东南大学我所在的高校来讲呢，我们已经连续三年每年都会做中国非遗的海峡两岸艺术创意大赛。我们抓住的是彝族刺绣，它其实也是一个非遗，而且是民族的视觉艺术。两岸的高校去年是有几十所高校参与，那么师生们一起在这样的传统文化和纹样的基础上进行现代的设计，所以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我们是一个持续的，后面我们可能会扩大到不仅仅是彝族刺绣了，我们还搞过这个织绣进校园，就包括说彝族刺绣、苗族刺绣、壮锦、云锦、台湾布农族绣啊，还有京绣，那么几种织绣进校园也搭建起了海峡两岸的一个交流的桥梁。我想这种桥梁慢慢的我们会找到更多的一些形式，让两岸青年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它的美，它对于民族文化的继承，让他们来寻找更好的展示的方式。我们一起在现代社会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融入生活，也融入青年们的心里。
1: 一段婉转的牡丹亭水磨调，一针灵动的南华遗绣纹样，跨越海峡连接你我，从来都不只是一句简单的文化佳话。这些年东南大学的青年学子们用青春的视角重新演绎经典昆曲，用创意的灵感。

0: 这个可能的。那么结婚证是我们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机关的这个证件，刑法里面是有规定的，伪造、变造、买卖、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且在本案当中呢，他的这个伪造的行为却严重违反了这个公序良俗。本案中用骗取辅助生殖技术破坏他人婚姻家庭，对社会的危害性
1: 很
0: 有可
1: 大，
0: 能是涉嫌入刑。
1: 对，他这个有没有起刑点？是行为犯，只要有这个行为，伪造、变造、买卖就涉罪，因为两个人一人一本嘛，假证，对吧？至少是两本，是不是？有没有起刑点？是三本还是几本？还是说因为很恶劣就可以忽略这个本数？只要有行为就涉罪？
0: 对，这个犯罪其实是一个行为犯，不是说以数量来进行计算。只要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办案机关认定，对吧？严重损害到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达到入刑的这样一个定罪量刑的标准，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 我先讲一个例子，大家可能还有印象。我们前不久刚讲过，就是青海西宁一个某校校长婚内和小自己21岁的女教师，然后呢维持10来年不正当婚外关系，好，也是通过。

0: 好啊，或者是借贷也好啊，都可以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孙晓林律师做客节目。好，孙律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哎，好，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内蒙古男子黄某因为遛狗问题啊，对邻居胡某呢怀恨在心啊。黄某多次搜索收藏啊正当防卫的相关案例，然后呢故意挑衅胡某，胡某情急之下就捡一个木板打黄某，黄某掏出刀刺中了胡某，导致其死亡。事后呢，黄某辩称说我是正当防卫呀，真的是正当防卫吗？这个结局啊，当事人是远远没有想到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
3: 一同轻启秋日的门扉，赴一场桂子飘香的秋日之约。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4: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故事主人公啊，是57岁的王阿姨啊。王阿姨在这个暑假呢，陪着孙子报了一个亲子游泳班，原本这2小时的课程自己加练了4个小时，一周过去了，她发现自己的双眼通红，而且眼睛里明显有异物感，到医院一查竟然是急性结膜炎。这眼睛出了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和长时间的游泳有关系吗？今天呢，医院故事我们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的许义丹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许主任您好。
5: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嗯，先和大家介绍一下王阿姨，您接诊的时候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5: 嗯，好的。王阿姨来的时候呢，是她儿媳陪来的。然后其实最先发现问题的还是她的小孙子。
4: 嗯，
5: 他说：“奶奶，你的眼睛像红眼的怪物。”然后我接诊时一看呢，王阿姨她双眼结膜是充血的非常厉害，通红通红的。那进一步问诊才知道，她的这个异物感已经持续好几天了，总觉得眼睛里像有沙子磨着，而且有分泌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眼屎啊，发黄，那明显呢比平时也多。早晨醒来的时候呢，经常眼睛是黏的睁不开。那再仔细一问呢，他其实这段时间是每天在泳池里面一泡就是4个多小时，所以病因就非常明确了。哎，
4: 这小半天泡在水池子里，大概率是游泳造成的。
5: 是的
4: 啊，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眼睛发红啊这样的情况。那王阿姨的这种反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毛病？还有我们怎么样给她去做一个及时的处理呢？
5: 其实根据王阿姨的这个眼部的这个症状，其实病因很明确，它就是一个急性的细菌性感染导致的一个结膜炎。结膜炎啊，那因为我们泳池里的水呢，它不是说无菌的，它会含有很多的一些氯啊、杂质啊，甚至一些微生物，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一些攻击损伤。那么当阿姨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在医院里面给她进行了一个专业的眼部冲洗。那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用的是无菌的生理盐水，而不是自来水啊。目的呢是把眼表残留的这种刺激物和炎性的分泌物给她彻底清干净。那冲洗之后呢，我们根据她的急性结膜炎的程度，给她用上了对症的眼药水，包括抗生素，还有修复角膜的这种人工泪液啊。同时呢，我们也仔细的叮嘱了王阿姨和她家属一些日常的这种护理的禁忌，比如说勤洗手啊， 不要用手揉眼睛啊，像毛巾、脸盆啊，一定要跟家人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感染。

0: 症状比较重了，那我们就建议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不要硬扛。好，刚才也讲到了哈，其实我们特别不建议啊，说这个游完泳之后用自来水去冲冲眼睛啊，专家不是很建议。那咱们给大家一些游泳可以护眼的防病的一些方法啊，或者注意，我们来请专家给大家来说一说，请徐主任给大家稍微的拎几句。
1: 好的，那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建议全程佩戴蜂蜜性好的这种专业防水眼镜。
0: 好，
1: 这种泳镜对它是物理屏障。第二的话就是我们游泳前呢，其实可以点一点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相当于提前给眼睛呢加一层保护膜。
0: 就是这个是在游泳前点的，
1: 要在前点帮我们的泪膜啊，在加一层保护膜，这样的话我们的泪膜被水这个刺激冲刷的这个时间就会延缓。
0: 延缓啊，那摘掉泳镜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滴一次，帮助它修复和冲刷。
1: 再滴一次人工泪液，对，这个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希望就是啊能做到这个话，我们可以大大概率的减少这种游泳对眼睛的这种损伤。第三就是我说的控制好游泳时长，进一步要超过1小时，避免长期的眼睛在水里浸泡。第四呢，就是选择一个卫生好、条件好的水质清澈的一些正规的游泳馆。
0: 最后呢，就是要注意，就是眼睛有不舒服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自来水去冲洗眼睛。
1: 好的，
0: 这个做法非常危险。
1: 谢谢。现场呢，我们就给大家的建议就说到这儿哈，来问一下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的时间是在本部的周二和周四上午，还有在河西病区的周日上午。
1: 周日的上午，我来记啊，周日的上午就是两个时间段啊，在南京市第一医院。
0: 本部的眼科问题，眼科啊，是周二和周四的上午，然后在河西院区呢，是在周日的上午，所以大家呀，如果有眼睛的问题哈，我们也可以挂徐主任的专家门诊，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许一丹主任接受名医座堂的采访，谢谢您。
2: 好，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2: 再见。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
4: 只是其中的一种。
3: 电压器实际上它的范围呢远远不止试管婴儿这一种，通常来说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辅助生殖技术呢，主要包括几大类。第一类呢就是人工受精，这个呢人工受精它的操作就最简单，也是最接近于我们自己怀孕的一种方式，就是将先是的精子优化处理之后，然后直接注入到我们女同胞的生殖道内，然后呢来帮助一些轻度的男性因素的或者说是。 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完成同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帮助他们来受孕。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试管婴儿，这个技术稍微复杂一点，我们医生要将精子和卵子都取出来，在体外结合，然后在体外2-3到5天形成胚胎之后，再移植回子宫，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的试管婴儿。所以试管婴儿不是说整个所有的过程都是在体外完成的，我们医生目前只能够做到这个体外的胚胎培养这一步。 那么剩下来的怀孕的事情还是要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完成的。在试管婴儿这个基础上呢，其实还又分为三大类，也就是说三代几代的试管。第一代试管呢，就适合女方输卵管不通的，我们俗称说这条路堵了，我不能怀孕，那么我们通过一代试管能够解决。但是二代试管是什么呢？就是男方重度的少弱精子，它的精子数量只能是按个数来计数的这种，那我们可以需要用到这个二代技术。 叫ICSI，就是卵泡浆内单精子注射，我们需要胚胎师挑出一个一个的精子，然后每一个打到一个对应的一个卵子里面来帮助受精，这种是适合严重少弱精的一些男性。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在第二代基础上又发展来的，就是胚胎植入前的诊断。那么这种情况适合什么呢？就是说反复流产的胚胎有问题的，或者说是既往呢有过这种。 遗传病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植入前的筛查，把这个筛查的关口前有胚胎的有问题的胚胎，我就不用了，我把正常的胚胎移到女性的体内去，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呢，降低流产的概率，降低这种遗传病的一个发生。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几种常用的试管婴儿的一个技术。
0: 也一代一代，
3: 这三代技术其实是并存的。
0: 对，这三代技术是并存的，
3: 然后呢，不存在哪一代更比哪一代好，只是说他们适用的不同的人群不一样。比如说一对年轻的夫妇，他就只是因为输卵管因素来做试管的，那一代试管对他就可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么二代试管呢，它是男方有重度的少弱基。

0: 通过一代试管不能够让它正常受精，不能正常受精也就没有后面怀孕的事了。所以二代呢，主攻的是这一部分的这种男性因素的。还有一部分同志呢，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有精子，他能够精子产生，但他的精子不能够正常排出来。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特殊的穿刺。那么穿刺得来的精子非常的宝贵，也是需要用到二代这个技术的。
1: 现在我们也技术也在不停的发展和进步。好，现在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主要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0: 对，试管婴儿技术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那么可能但是有的人会觉得，我去做试管了，我怀不上我去做试管了，那我一定就是能够100%能够成功的。但是实际上呢，即使是经过了30多年试管婴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目前依然不能够做到100%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影响的因素就是女方的年龄的问题，这是影响成功率最最核心的因素之一。我们知道我们女同志呢，其实在35岁以上就已经被称誉为生育高龄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现在对于35岁以下的女性，我们的每个试管婴儿的临床妊娠率可以做到50%-60%，但是到70岁左右，这个到35到37岁的时候，这个成功率就可能下降到40%左右了。到40岁以上，这个单纯的临床妊娠率可能不到20%，活产率更低，可能就只能在5%-10%。所以呢，这个年龄问题是最最难克服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大家有生孩子的计划。建议大家尽早完成，
1: 已经
0: 到了这
1: 个
0: 生育高龄
1: 的
0: 时候。对，不仅是说你这个怀上比较困难，那么这种流产的风险也会更高，甚至是这种在整个孕期妈妈受到的这种并发症，比如说你的血糖问题啊，你的血压问题啊，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大人和小孩的健康。所以呢，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环境可能就是这样，大家的育龄期都在明显的这种生育年龄明显的在往后延。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尽早的在什么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儿。就是可能即使是早就是年轻的时候拼事业拼得很成功，到47、8岁再想来觉得事业成功的时候再来要孩子，这个时候就真的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1: 是的，这是一个方面哈，就是会影响到试管婴儿成功率的一个方面，也是最大的一个方面。还有哪些问题？
0: 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胚胎质量。这个胚胎质量呢，可能就是各位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但是呢，就是作为医生和胚胎师来说，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个胚胎的质量。对于这个胚胎，我体外在把它培养好了之后，我们会对胚胎的比如评分。可能接触过试管的同志们也知道，就是什么胚胎分1级、2级、3级啊，然后分什么4AA、4BB 啊这一类的。这个呢就是胚胎的一个形态学的一个评分，这个评分呢它能够预示着这个胚胎大概率是一个怎么样的。我们说一个从第三天的胚胎来说，我们对它的分级从高到低是1级到4级，一级胚胎最好，二级胚胎属于次优，但是三级胚胎就一般般。所以呢，对于这几种胚胎的话，它的着床和它后续的这个妊娠率是不一样的。那么再有一大类呢，就是胚胎的这个染色体的问题。
1: 江主任，其实还有一块是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但没有谈，因为我觉得这个看起来这个专业名词大家可能不太容易懂，有些高深啊。江主任呢，他开展自体副血小板血浆干细胞干细胞外泌体等新兴技术，对宫腔损伤、卵巢功能减退等难治性生理障碍开展临床探索性研究，并且还获了省人民医院的临床攻坚克难奖。所以我们也对这个来问一下，比如说像这些女性，那您看它是两部分嘛，就是有种子了还要把它移植到一个好的土壤里，那我们这些技术的开展是不是能够帮助这样的可能高龄的女性啊？因为我们感觉到哈，就近期报道当中能看到似乎就是高龄女性成功生育的好像还不少啊。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新兴的技术对于她们会不会有一些帮助？
0: 就是这个就不得不就是正视我们这个试管婴儿这个成功率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是碰上试管婴儿失败，就是我胚胎移植了但是没有成，那么一次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概率在里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即使是在35岁年轻女性里面，试管婴儿的成功率

0: 一次移植的成功率可能也就在60%到65%，
1: 嗯，
0: 高一点能够到70%-80%，但是这个是指群体当中的啊，每个人身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如果说也碰上这样一些病人，他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成，
1: 嗯，
0: 那反反复复不成呢，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可能是就这种反反复复，我的脑是处于一个研究状态，
1: 嗯，
0: 如果哪个地方跟你说我用干细胞给你做一个小孩，那肯定是现阶段来看起来，那可能大概率是、
1: 嗯、
0: 是对这个问题需要就
1: 是不
0: 是
1: 那么简单的
0: 啊，
1: 对，但是我们还是
0: 简单的，
1: 很神奇，
0: 但是
1: 大家也可以去期待一下。
0: 对，但是这个干细胞呢，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用处、
1: 嗯。
0: 那么在达不到这个分化的目的细胞之前呢，我们可以用它的很多其他的分泌功能、它的免疫调节功能，然后来帮助很多人来改善它的卵子质量、
1: 嗯，
0: 来改善它的这个胚胎的这个容受性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所有的干细胞的这个事情都必须经过国家的备案，然后要国家批准你才能做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干细胞的研究目前，总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研究状态。
1: 嗯嗯，
0: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也能够，用到我们每个病人的身上，给大家带来希望。
1: 好的，嗯，那我们今天啊，对于一个我们说基础的辅助生殖的这个几个多个方面哈，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接下来呢，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0: 嗯、
1: 几个问题。
0: 嗯，
1: 我们有朋友很关注，就是。多次试管婴儿失败怎么办、
0: 嗯、
1: 啊？年纪不大但是多次试管婴儿失败怎么办、
0: 嗯、
1: 有哪些新的希望和技术啊，可以帮助他？
0: 对，就是多次失败其实不仅患者很头疼，医生也很头疼，因为这个其实让每一个人怀孕，那我们医生真的是比患者自己本身可能还更高兴。但是碰上这样多次失败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进一步系统性的去寻找原因。虽然在试管之前我们会对每一对夫妇进行一个大致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排查，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泛泛的，那么当多次失败之后，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再去系统性的去寻找原因。这个胚胎植入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过程，我们叫它是胚胎和子宫内膜之间的进行一个对话，那就是我现在要来了，内膜你要接受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这样一个失败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筛查的时候会去看你这几次的胚胎质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如果说胚胎质量不好，那么我们下一步可能会考虑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案的一个调整，一些辅助的一些调节，比如说让你这个有代谢的问题，就是非常明显的肥胖啊，这种血脂高啊，胆固醇高啊，血糖高啊，那这个就首先需要你去控制去调整，把你身体降到合适的一个状态，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试管婴儿。或者说是子宫内膜问题，对吧，发现了子宫内膜问题，因为内膜炎这个东西可能我们单纯从现有的检测手段，从单纯的平时做试管的 B 超监测啊，肉眼看呀，这都看不出来，那就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宫腔镜的一个

0: 来完成的，比普通的工农这个发生这个杂菌感染的概率降低了很多，我们的杂菌感染率控制在1%以下。
1: 摒弃传统菌棒制作中的手工装袋土法灭菌环节，智能车间每天能产出30,000只菌棒，今年预计可为当地菇农提供500,000只菌棒。得益于标准化流程，菌棒成活率能达到98%以上，单个菌棒的出菇量也从传统的1.5斤提高到2斤以上，菇农收益明显提升。据了解，江堰区三水街道全域香菇种植面积达1500亩，食用菌产业年产值超1亿元，智能化生产线有效补齐了本地食用菌产业链的前端短板，让产业更加完备。
0: 以前菇农自己在家做的话，一个菌棒的成本大概2.2元，我们现在给他们的价格是2块钱一个，省2毛钱。就拿一户来说，一户的话，我们是一般菇农是6万到8万菌棒，这样的话也就省下了12000到16000块钱。
2: 好，那么果然呢是这样一个智能菌棒制造的生产线啊，大大提高了菌棒的制作效率。如今呢，在自家阳台上种一些瓜果蔬菜啊，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那么在中国石化南化公司，他们呢很聪明，就紧抓这样一个消费新动向，主动转型来布局居家园艺新赛道，在小阳台上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好，我们了解一下。
3: 在南化永大公司库房里，工作人员正在做红三角牌园艺肥销售前的分装。正是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罐包装肥料，今年上半年交出了销量同比增长222%的成绩单。从田间地头的老把式到阳台种植的新帮手，红三角牌的转变源于对城市消费新需求的精准洞察。
4: 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社区走访，发现很多市民想在阳台种点菜、种点花、种点果，但是遇到的难题不少，有的担心施肥烧苗，有的不知道不同作物该如何用肥，有的觉得大包装用不完不方便，这些焦虑都是我们产品研发的突破口。
3: 针对家庭种植空间小、品类杂、消费者经验不足等难点，南化公司推出瓜果型、叶菜型、通用型等多款小包装专用园艺缓释肥。产品采用缓释技术，精准控制养分释放速度，有效避免烧苗问题，让没有种植经验的新手也能轻松上手。与此同时，公司组建专项销售队伍，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深入各大社区，现场演示施肥方法，讲解用肥知识，赠送试用装。
5: 他们教我怎么用，还送了试验装，回来后效果确实很好，我的冬瓜结得又多又大，阳台上几盆菜长势都很不错。
3: 从服务广袤田野到走进城市阳台，既是红三角牌这一传统品牌以技术赋能产品升级的生动实践，也是老字号主动拥抱新消费、开拓新赛道的积极探索。
6: 我们除了继续聚焦居家园艺市场外，针对不同种植场景和用户需求，还将推出更多适配家庭种植的新产品。下一步我们还要持续攻坚高端新材料国产化，以持续创新破解发展瓶颈。
2: 中石化南化公司他们居然这个换了个赛道啊，居然看中了阳台消费赛道啊，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肥料啊，适合阳台种植的一些肥料啊、种子啊，让整个的这个阳台经济啊变得更活跃。没想到啊，真的是让我们都觉得出乎意料，他居然看中了这样一个赛道。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啊，我们这个都市农人的这样一个市场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说到这个智能农机，这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丹阳市黄塘镇它摒弃了大而全的发展模式，聚焦专而精，将智能农机定位为镇域特色主导产业，聚力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推动协同赋能，集聚发展的智能农机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好，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
7: 我身边这台自行走马铃薯联合收获机是荣家精密的自主科绕成果，它专为丘陵山区复杂地块设计，破解了传统设备的作业难题，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国产替代。
8: 走进

0: 荣家精密生产车间60余台智能加工设备全速运转，自动化产线高效生产。作为黄塘镇智能农机链主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的马铃薯联合收获机已在甘肃、宁夏等主产区规模化应用，单日作业可达30亩，效率超人工6倍，收获环节综合成本降幅达60%。
1: 我们企业的智能农机产品它的核心特色是什么？那目前的市场订单情况怎么样？
2: 我们企业依托自主研发技术体系，同时投入了超3亿元的工业技改研发的智能农机装备，在全国多个主产区实现了规模化应用，市场反应良好，然后今年累计销售100台以上，今年已排至10月份。
0: 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群赋能。目前黄塘镇已集聚19家智能农机上下游企业，错位布局，互补发展，覆盖农机动力系统、智能加工、特种配件、粮食环保设备等关键领域。全镇智能农机产业去年应税销售突破10亿元，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加持下，一批细分领域配套企业正加速发展。
3: 我们专业从事粮食储存、环保设备研发生产，核心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依托智能农机产业集群的资源共享，去年销售收入突破9000万元。今年
4: 是金科园合作社给我们提供的种苗和技术，今年10亩地这个土豆达到了5000块钱一亩这样的一个收益。土豆销不出去的时候，他那边也会联系一些超市啊，直接送过去。最近2年一直在加强跟他们的合作。
5: 为了让更多农户掌握技术，合作社每年组织4场以上专题培训，培训超过200人次，从品种选择到技术要点，让农户真正把致富本领攥在手里。
6: 我们主要有2种培训模式，第一种就是通过我们 PPT 演讲，让他们对品种有一个认知。第二点，我们就采用田间课堂的模式，在品种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带农户到现场来看，也能亲口尝下这个品种的这个口感，然后对它的更直观的一种教学吧。
5: 从农旅融合到连农带农，合作社的账本越积越厚。“十四五”初期，合作社仅有社员5人，产业规模小。

啊，早上叫吃朝饭啊，就是朝阳的朝，我不知道常熟话怎么说啊。中午叫吃点心，晚上叫吃夜饭啊，我们方言也叫吃夜饭啊。但中午呢，为什么中午那么大一个正餐，为什么叫吃点心？我觉得吃点心应该是傍晚的时候啊，就是下午的时候有点饿了，可以弄点点心来垫一垫啊。好像在无方言区里面啊，都是叫吃午饭，叫吃点心。因为像南通这边的启东海门啊，他们的方言属于无方言啊，所以呢，我记得像我妈妈他们说这个吃午饭就叫吃点心啊，吃什么吃，他们叫吃饭是怎么说来着？我说的可能不太标准啊，叫吃饭。那像我们老家海洋话呢，叫吃饭啊，吃饭，其实跟吃饭这个词呢意思还是一样的，差不多的。但我们吃早饭就叫吃早饭啊，晚饭呢叫吃夜饭，其实这个词儿跟常熟话是一样的，也叫吃夜饭啊。来自徐州的优秀少先队员他说，我们叫干饭。哇塞，这真的是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魄啊，干饭。很有北方人的感觉啊。啊，中国梦说常熟的东乡是这样说，可做的东西。对，市场前景很广，但是真的是让我们没想到啊，这个中石化居然也在关注小小的阳台经济啊。

0: 说明这个市场比较大啊，所以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前面新闻当中我们还说到了，现在大热天我们要做好蔬菜的保供工作啊，他也提到说大热天能够天天买到新鲜蔬菜啊，我们的确要有感恩的心啊，这个菜农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干活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的确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我们单位附近啊有个科巷菜场，当时我是想去拍视频的，然后就看到一个老奶奶，她卖那个小蒜，小蒜市面上很少啊，因为都是野生的，而且我跟她聊天，她告诉我说她家是住在江北，而科巷菜场呢是在江南，很远，她是提前一天去采摘的。傍晚的时候去采摘这个小蒜，第二天早上四点多钟就把这个小蒜要理理好，然后呢坐上公交车从江北到江南，大概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他说四点多钟就起床了，就开始去忙活这些事情啊，就那么一篮子的小蒜啊在这里来卖啊。他说年纪大了挣点零花钱。当时我就买了他好多小蒜，因为我还挺喜欢吃小蒜的，小蒜什么炖豆腐呀，小蒜炒鸡蛋啊，特别香。当然更多的也是看到这个老奶奶真的是太辛苦了，非常不容易啊。
1: 人群也不适合，长期久坐，平时不运动，突然兴起就去跑步的人风险很大，年龄太大同样也面临较高风险。此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禁忌是，哪怕平时身体很好，经常跑步，如果近期感冒或有病毒感染，也绝对不能参赛。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主任医师周冰：
2: 我们主要有个强大的心脏嘛，你心功能就不好，或者我心脏本来就有一些疾病，或者心率有问题。或者我本来就有一些疾患，那我关节就不好，我们在关节外科就说他的轴线有问题，包括我的髌骨轴线有问题。像我们现在好多人是坐办公室，你都几乎不动，你说我今天心血来潮我就跑步去，那肯定不行。我们呢还有呢，就是说以前我一直都跑，那个关节身体很好，这段时间我们最怕什么感冒，有病毒感染，你这个也不能跑，这个一疲劳又会造成心肌炎。
1: 专家表示，赛场上有一些马拉松猝死的患者，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有基础心源性疾病，而一些平时身体很好，没有上面专家说的一些马拉松运动禁忌，自己都没有，平时工作忙没时间运动，周末想好好运动一下，参加马拉松运动为什么也会引起严重后果呢？淮阴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实验中心主任、体育教育训练学教授汪军民：
3: 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得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4: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怎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3: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

0: 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支呢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自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0: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

0: 是医生的好助手，
1: 嗯，辅助的
0: 患者的好帮手，
1: 嗯，
0: 叫这个骨科发展的好推手
2: 啊，
1: 是，
2: 嗯，
0: 对，他现在呢，目前主要覆盖到这个骨科的关节外科、
2: 嗯，
0: 脊柱外科、
2: 嗯，
0: 创伤外科这三个专业，目前来说应用的比较频繁，
1: 嗯、
0: 应用的比较普及，
1: 嗯。
2: 那咱们这个骨科机器人啊，就是在做手术的时候，像医生到底是怎么来进行这个操作这个手术的呢？
0: 啊，这样，这个骨科机器人呢，跟我们传统的像普外科、泌尿科、胸外科，他们用的腔镜式机器人、
2: 嗯
0: 嗯，所谓的原来这个从欧美引进的达芬奇，
1: 嗯，
0: 它是有本质的不同
2: 啊、
1: 哦、
0: 啊，因为达芬奇或者说类似的机器人，它主要是一个。这个相当于狭小空间的一个灵巧的机械手，
1: 对，
0: 它更专注于这个灵活的操作，
1: 嗯，
2: 对
0: 啊。那么骨科机器人，因为大家知道肢体骨骼它比较坚硬，
1: 对，
0: 强度比较大，
1: 嗯，
0: 所以灵巧并不是它的强项，
2: 嗯，
0: 所以这个机械臂一般都要用工业六个自由度的。

0: 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啊，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主任梁斌。梁主任在骨科的手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临床新技术的科研和临床转换上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梁主任更多的给我们的是做到的是一个科普。
2: 是，
1: 当然对于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您如果有任何和这个骨科相关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可以向梁主任来进行询问的。
2: 对，就是也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常见的这个骨，包括脊柱啊、运动啊，其实只要跟骨科相关的啊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就会请梁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一一的解答。
1: 没错，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两种联系和互动方式啊。首先第一种，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了。在话题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
2: 包括您刚刚讲的，就是在会其实所有手术之后，他这个伤口一定也会有一些疼痛感的。就您刚刚讲的这个叫神经阻滞，
4: 对，
2: 就是让他这个局部的这个手术部位再有一些小麻醉，
4: 对，
2: 然后可以提升他的这个恢复过程，
4: 对，
2: 是不是
4: 持续的给他镇痛？
2: 嗯，
4: 这个也是我们团队、我们医院的麻醉科的一个特色技术。
1: 哦、这
4: 个
1: 是、
2: 这也是很多患者他想要的。因为要不然你手术之后麻醉之后的这个疼痛感给他带来的一些就是困扰，就睡眠也是非常不好的。
4: 没错
2: 啊，
1: 那刚刚梁主任是跟我们说到更多是关于这个术前啊、术中、术后的一些这康复方面的问题。那如果作为家属的话，在护理这些90岁以上，特别是一些高龄老人做完骨折手术之后，他们有哪些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
4: 好的，我想能够到医院让90岁老人接受微创治疗的家属、子女一定都是孝心满满。如果他们不付出12分努力，我们也不敢跟他们一起扛起这份责任。
2: 对，
1: 是的。
4: 所以呢，我想特别提醒这个朋友们有几点关注。第一个就是老年人的，由于他这个年老体

0: 距椎间盘突出的程度，压迫神经的这个部位，我们可以采取很多微创的方法，比如说保守，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镜下的椎间孔径，或者说 UBE 的方式，这些方式
1: 都是可以解决的，
0: 能够处理99%的患者
2: 那这个方式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啊，
0: 对，手段很多，
2: 选择手段，
1: 就所以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关于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的啊，就想要就是目前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没办法让自己就是得到很好去解决的，就是今天听了我们梁主任的这个分享之后啊，您可以找时间来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啊，去约我们梁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去让他去帮您看一看，然后梁主任会给一个就是合理的治疗方案，
0: 对的，
1: 对吧？好，还有人在问，他说：“梁主任，这个血糖高的人能吃钙片吗？”
0: 血糖高跟钙片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
1: 系，
0: 好，没有问题。
1: 嗯，那没有问题。请问一下梁主任，女性72岁，右骨头骨折，心脏有点问题，开放手术做不了，可以微创或者是
0: 吃，效果会更好。
2: 好，谢谢梁主任。
1: 梁主任在哪个院区？那我正好就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目前梁主任是周一下午在我们本部，也就是长乐路院区是有门诊的啊。周五的上午是在我们河西院区，请梁主任这个团队来跟您取得联系。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帮他去做解决的，梁主任啊。
2: 好，来，我们下面再来问到一位问题啊。今天好像问这个询问补钙问题的朋友比较多、啊。
1: 哎，我这边还有，
2: 对，
1: 确实是。
2: 你看这个朋友他问的是80岁以上的老人啊，没有给他检查过有没有骨质疏松，那想请问。梁主任，他可以吃钙片吗？
0: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明确有骨质疏松，但是如果是女性朋友，我觉得可以预防性的用药，这个能降低这个骨质疏松的发病的程度，以及降低脆性骨折的风险，我建议可以吃，
2: 可以啊、好的，谢谢。
1: 好，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最后一个问题啊，梁主任，8岁的男孩要经常吃钙片吗？担心长不高，家族都不高。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不需要。强烈建议的话，所有的饮料停掉，只要喝白开水就可以
1: 啊，停饮料，
0: 正常饮食都。多吃鸡蛋、牛奶、鲜牛奶，不要利乐包装的，保质期1周之内的，
2: 鲜奶，对，
0: 就可以。
1: 好，谢谢梁主任啊，就是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请梁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回答啊。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依然还有在问是哪个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啊，周一下午长乐路院区，周五上午河西院区，我们骨科的梁斌主任，大家可以在互联网医院去挂梁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啊。
2: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梁主任的精彩分享啊，确实骨骼健康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而骨科医疗技术的进步呢，也离不开像梁主任这样的医务工作者的坚守和探索。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在大南京搜索郝帅说军事，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音视频专辑。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在作品评论区留言，说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

0: 江苏新闻广播军情部，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军情官场，我是郝帅。我们今天呢，首先来关注乌克兰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当地时间八月三号，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回应此前伊朗商船遭到乌克兰袭击这件事儿，伊朗呢原本是已经做好了准备啊，要对乌克兰的三个目标发动打击啊，也是反击。但是乌克兰方面解释说这个事件是误击，而且还道歉了。那么伊朗为核实其说法，暂停了反击的这个行动。那么此前呢，是在7月25号乌克兰在里海对一艘伊朗商船发动了打击，导致了船只爆炸起火，一名船员死亡，另外一人受重伤。那么这个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发生之后啊，过了这么一个星期之后，伊朗方面说我暂时不回击了。这个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意外啊。很多人觉得这个伊朗炸美军的基地，那眼睛都不带眨的。那么反击乌克兰怎么可能犹豫拖泥带水呢？但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伊朗是非常的克制。怎么解读这起事件？乌克兰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接下来会扩大，还是这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讨论。陈教授，首先呢，得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啊，就是上个月25号，乌克兰突然打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乌克兰这一打，它是什么目的呢？
2: 好的。那乌克兰第一次打了在里海行驶的伊朗的商船，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试图切断俄罗斯的武器来源。那这个话怎么说呢？你看乌克兰的背后是欧洲国家的支持，美欧的支持，打到今天，那俄罗斯在乌克兰看来，俄罗斯之所以能支撑到今天，它的背后的武器供应一个是朝鲜，还有一个就是伊朗。所以今天他在对行驶在里海的伊朗商船发动攻击，他认为这里头肯定是有无人机的零配件，这些零配件俄罗斯是非常依赖伊朗的这个零配件的供应的，所以今天打那么就是敲山震虎，就是告诉俄罗斯来要削弱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而最近一段时间你看双方打的是非常的这个激烈，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有着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试图呀要切断俄罗斯的武器来源，包括一些零配件的来源，这样的话加大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的成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想呢以这个行动能够争取到美国和西方的支援。那这又怎么来理解呢？原本啊，美国是对乌克兰军援的主要提供者。那么后来呢，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做了很多的改变，尤其是推进俄乌的和谈，并且在美国本土接待了普京，那么就是要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但是乌克兰这个做法来展示他自身的价值，就是你看我还是有价值的，我还是可以为你火中取栗的，你今天在中东和伊朗打得不可开交，我呢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那就一方面要凸显乌克兰依然有利用价值，那同时呢另一方面也要为美国分摊他在中东的这个压力。那这样一来的话，美国跟西方就觉得你乌克兰还是有继续支持利用的价值的，那我就继续支持你，所以他是要争取美国和欧洲的这种军援的，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目的就跟乌克兰国内有关了，那就是要提升泽连斯基和他的政府他的能力，就你看我现在可以实施跨区域的纵深打击，我这个能力依然拥有，虽然打了4年多的战争，但是我依然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这就呢对泽连斯基凝聚国内的共识和支持它是有好处的。而当下呢，乌克兰刚好因为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分歧和争议，所以在这个时刻利用这个行凝聚共识转嫁矛盾，这是乌克兰针对伊朗的商船发起袭击的三个主要目的。主持人。
1: 的确这次袭击看似突然，但是

0: 对于泽连斯基，对于乌克兰当局来说，哎，这里边其实他想法很多，目的也很多啊。陈教授给我们梳理的很好。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外界普遍认为，这个伊朗应该不可能轻易忍得了这口气吧，对吧？这个伊朗打不过美国也就算了，对吧？打你乌克兰还不能打吗？啊，但是呢，好像这个事情我们仔细又一研究，哎，这个伊朗总体上还是保持克制了。你看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的话，就是说乌克兰也道歉了啊，也解释了不是故意的，是误炸啊，那么就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回击行动。但是其实我们看乌克兰官方层面上好像从来没有说所谓的道歉啊，跟伊朗说对不起这种话呀。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乌克兰到底有没有道歉？怎么看伊朗现在的这个说法？
1: 好的，其实这里头它是一个叙事的差异。所谓叙事的差异，就是对这件事情双方站的立场不一样。我们先来看看乌克兰是什么立场啊。乌克兰说，我没有道歉，我只是说打错了啊。的确呢，那是我打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打错了，因为那不是运送武器或者无人机零配件的一艘船只，那就是一个普通的

低头认错。那他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要避免在乌克兰国内舆论当中显得软弱。因为我们刚才也分析了，目前乌克兰国内因为军队的人事任免，它是有很多的争议和分歧的。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尤其不能示弱。所以呢，你看啊，这个他说我没有道歉啊，这不是道歉，你要避免他被国内舆论攻击为过于软弱。那么这是什么呀？这是一种信息的不对称，就是伊朗觉得你道歉了就算了，我本来要回击的，本来要报复你的，算了，既然你道歉了嘛，算了。那么我们看伊朗的叙事是什么？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有他的这个高层官员多次强调啊，既然乌克兰方面已经道歉了，那么我们啊要展示一个克制，暂停打击。但是这里有一个词，暂停，就是说我不打击了，但是不代表未来不打击。那么伊朗呢，把这个描绘为啊，我们现在要再说句，就是这句话，得不偿失。你打了以后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们做任何一件战略上的这个决策，

0: 在暂时的脆弱性，也会导致海湾地区的数字基建构建出现一个恐慌，就未来我要不要建，建了可能被打，不建吧又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你看它带来的是这几个方面的这个效果，我觉得总体上来看这个打击效果呀还是精准的啊，伊朗找到了对方的命门。主持人，
1: 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啊，这么投资这个巨大的数据中心啊，那么
0: 对位于巴林的亚马逊数据中心的精准打击，它对美军的作战体系是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使得特朗普重新评估军事行动。因为本来他说好我要再打的，结果发现
1: 停。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梳理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部分都是买的，然后就是为了去干这个诈骗。
1: 顺藤摸瓜，上线头目浮出水面。
2: 我当时确定不知道诈骗，如果说诈骗，我绝对不带着我儿子我姑娘。
1: 警方调查，救助诈骗的套路还在升级。
3: 他原话说：“不赚钱我不干了，没有义务做慈善。”
1: 直播间的爱心。

0: 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
2: 韩林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3: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2: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3: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

0: 和。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10到15公里左右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9到13号将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内陆风力可达7到9级，沿海风力可达9到11级。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我省的东南部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3到34度，东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5度左右。全省东北风，风力沿江和苏南地区7到8级，其他地区6到7级。
3: 省会南京今天上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5度左右。
4: 开局之年，向兴向优，2026半年经济观察。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展现韧性向前、稳定向好的开局之势。稳的底盘更坚实，兴的动能更强劲，活的气象更鲜亮，融的步伐更笃定。在被誉为中国德企之乡的太仓，今年以来持续以商引商，以链促头，跑出发展加速度。外资企业已经增至1800多家，上半年投资额继续保持稳健增长，也成为外资深耕中国、参与中国创造的确定性之选。
5: 朋友圈里面流传这样一句话，就是太仓在德国的知名度比太仓在中国的知名度还要高。
6: 华浩春是苏州太仓市沙溪镇分管经济的副镇长，谈到近期接连落户的德企新项目，他难掩兴奋。目前外资企业直接贡献了沙溪镇30%左右的工业生产总值，新朋友的到来持续提升着本地产业链的完备度和竞争力。今年1到6月，太仓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69%，80.3%的规上德企建立了研发中心。作为全国首个中德企业合作基地，太仓从第一家德企科恩里伯斯起步，33年间以加速度汇聚了560多家德企落户，这背后正是以商引商的口碑力量。太仓欧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席张真伟：
7: 德国人都以太仓为原点来计算他这个投资半径，所以这个就是太仓在德国的知名度。
6: 让德企口口相传的不是太仓的名号，而是太多确定性的利好。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纽带，构建起中国最大的德国职业资格培训基地，太仓的技能人才支撑足够强。沿着103路公交车去扫货，即可集齐新能源汽车电驱核心零部件，太仓的产业链配套足够完善。从罗腾堡风情街到拜仁慕尼黑足球体验馆，将德企的经济理性升华为情感归属，太仓实现了规则、人才、文化、情感等各方面的深度嵌入。博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尼迪克特·瓦格纳：
8: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things in my opinion is the reliability of
6: 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地方政府稳定可靠的政策导向。我认为太仓是地方政府与德国产业界卓越合作的一个绝佳范例。宝德集团全球生产总裁哈拉尔德·约瑟夫·施密特依托中国庞大的优秀人才资源，这是我们在产品研发与产品开发方面具备极强的竞争优势，并将产品推向全球市场。太仓的知名度也随着当地加好友的努力和德企朋友圈的推介，从德国外溢到了德语区，甚至其他语种地区。今年3月，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全球汽配巨头麦格纳将全新镜像系统项目落地太仓，这是麦格纳自2011年落户以来的第3次增资，也是规模最大的